0: 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世卫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邢广新闻，以声动人。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邢广新闻，我是怡然。
3: 我是世超。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今天的邢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2: 杨猛调研检查城市灭源污染联防综治中心运行情况时强调，以网格员队伍战斗力保证工作闭环，推动精治城管与灭源治污深度融合；
3: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规范停车秩序，绘就文明底色；
2: 全心全意爱采邢台，全心全意爱采邢台520群星演唱会精彩上演。
3: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5月21号，市委书记杨猛到城市灭源污染联防综治中心调研检查运行情况，研究进一步加强网格员队伍建设和城市灭源污染治理相关举措。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冯亚强参加并强力意见。近年以来，我市充分发挥城市灭源污染联防综治中心统筹指挥作用，坚持人防加技防结合，构建起全域全时监控、随时推送高值、限时溯源处置的灭源污染治理闭环工作机制。中心城区市容市貌和扬尘治理效能得到进一步提升。杨猛一行实地查看中心软硬件建设，现场研究解决调度指挥及高值溯源等环节存在的问题，要求有关单位进一步完善系统功能设计，加强网格员队伍配备管理，持续提升管理的覆盖面和精准度，在城市管理和灭源污染治理工作融合上进一步深谋细研。随后，杨猛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同相关部门和专家团队研究会商下一步重点举措。他指出，城市灭源污染治理成效是市县乡各级各部门大气治理工作战斗力和执行力的直接检验，要深入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立足我市灭源污染治理工作实际，以坐实城市灭源污染联防综治中心为牵引，以体制机制建设提升灭源污染治理的科学性、可持续性。要注重夯实基层基础，建立完善常态化、长效化管理运行机制，加强网格员队伍配备，通过业务培训等方式持续提升基层网格员队伍的组织力、执行力和战斗力。要持续优化工作流程，织密筑牢责任体系，建立健全灭源污染问题发现、处置、反馈全链条工作闭环机制，按照一问题一办法消除存量、减少增量，从根源上解决裸露农田、工地扬尘、道路积尘等灭源污染现实问题。要敢于改革创新，加强工作统筹，深入探索城市管理与灭源污染治理有机融合的方法路径，在上下级之间、部门之间构建责任清晰、优势互补、节约高效的工作协作体系，提升城市建设和管理水平，以实际行动落实中央和省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市直有关部门、市大气督导专班相关负责同志参加。
3: 5月2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刘文平在沙河市调研检查防汛备汛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筑牢底线思维，压实防汛责任，以万全准备筑牢汛期安全防线。根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我市汛期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偏多，极端强降雨、短时强对流天气易发多发，

防汛备汛工作形势严峻，责任重大。刘文平先后来到流石岗镇、石岭村、渡口村，实地查看地质灾害隐患治理工程建设、集中安置点、物资储备及食宿配套等情况，向镇村负责人。

0: 和地质灾害威胁户台账、包保责任清单、人员转移预案、卫星电话配备等工作，指出基层乡村是防汛前沿阵地关键环节，务必绷紧思想之弦，全面掌握底数台账，细化实化应急预案。刘文平实地检查大坝、溢洪道、起壁机房等关键部位，查看起壁机组及控制系统运行状态，详细了解水情监测、防洪调度、应急准备等情况，强调要紧盯水库安全这个关键，健全监测指挥调度体系，以极端负责的态度抓实抓细各项举措，要充分发挥水库防洪调蓄核心作用，严密监测水库水位变化，科学做好水情研判与工程调度，提前做好预泄腾库，落实上下游联动预警各项机制，牢牢守住安全运行底线。沙河市和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停在规范处，留下文明风。日前，记者在我市各个街巷看到，无论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都停得整整齐齐，有序停车，正成为城市文明风景。上午9点，在达活泉公园北门辅路上，机动车一辆接一辆顺向停放在泊位内。在天一城商圈周边，成片的非机动车也自觉归位，没有一辆占压盲道。市民董玉环：
1: 现在吧，这人民的素质都在提高，你看这车都按照这个车位顺向停车，按照交通法规执行非常好，那我们走起来也方便。
0: 为了引导市民文明停车，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在重点路段施划了清晰的停车标线，增设引导标识，市城管部门也通过有序划分专用停车泊位，在扩充停车容量同时，从根源上规范停车秩序。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大队一级警长程浩：
2: 文明停车是城市文明最直观的体现之一，感谢广大交通参与者一直以来的支持与配合，希望我们每名市民从自身做起，停出一份秩序，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3: 5月20号晚，百泉渊水公园桃花岛灯光璀璨，歌声如潮，全心全意爱在邢台520群星演唱会在此精彩上演，尊南、水木年华等实力歌手齐聚太行全城，以音乐为媒，以泉水为证，为现场1.5万名观众带来了一场甜蜜与温情交织的视听盛宴。天色渐暗，演出还未开始，台下已座无虚席，众多市民歌迷齐聚现场，共赴这场浪漫之约。邯郸游客李润磊：
4: 我们从邯郸过来的，然后特别喜欢孙楠和水木年华，是那种青春的回忆。
3: 19时30分，演唱会在开场歌舞《鸳鸯泉》中翩然拉开帷幕，灵动舞姿搭配悠扬旋律，瞬间点燃全场氛围。随后，《一生有你》《不见不散》等一首首承载着爱与温暖的经典曲目接连唱响，一首首耳熟能详的歌曲引发全场观众一次次大合唱，大家在歌声中表达爱意，传递幸福，感受音乐带来的快乐与温暖。观众贾女士：
4: 特意和家人朋友一起来看演唱会，现场氛围特别好，也能看到自己喜欢的明星，心里特别开心，感觉特别幸福。
3: 演出间隙的互动环节同样气氛火热，歌手们主动当起邢台文旅宣传员，纷纷为太行全城美丽邢台的独特魅力点赞，更有情侣当场求婚，以最真挚的方式为这个夜晚再添甜蜜底色。观众霍先生：
5: 在这样甜蜜的日子里，带着心爱的人一起来看演唱会，特别有纪念意义，也感受到了咱们城市的烟火气，为邢台点赞。
3: 用音乐搭建桥梁，以爱意温暖城市。此次演唱会不仅是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演绎活动，更是我市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提升城市文化魅力、打造特色城市文化品牌的生动实践，让市民游客在音乐中感受太行全城的独特魅力。
0: 5月20号，邢州古城好南关街区为市民游客打造了一场穿越千年的甜蜜约会。以浪漫南关为爱同行为主题的古风演绎活动精彩上演，青川古巷间爱意涌动，解锁古城浪漫新体验。日落时分，好南关西广场上古风舞蹈正式拉开活动序幕，

0: 巡游队伍为视频游客带来舞蹈演绎与器乐演奏，曼妙舞姿、悠扬乐声与老街景致相得益彰，尽显国风雅致韵味。巡游途中，队员向往来情侣赠送鲜花，浪漫气息弥漫街巷。市民董先生：
1: 古风舞蹈很精彩，逛老街看表演感觉特别棒，我们还领到了玫瑰花，特别开心。
0: 古典气韵悠远绵长，流行金曲接续登场，夜色渐浓，西广场舞台唱响浪漫情歌，优美旋律飘荡街巷，市民纷纷驻足聆听，尽享浪漫甜蜜时光。市民何宇轩：
2: 歌声悦耳动听，现场感染力十足，听着这些情歌感受到了浓浓的浪漫氛围。
3: 5月20号，河北顺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举办甜蜜赴约爱在湘湖骑行活动，骑行爱好者、集团职工及家属共100余人齐聚湘湖，以骑行拥抱自然，用低碳传递爱意。9时30分，骑行队伍沿环湘湖健身绿道有序出发，全程约6.6公里，一路绿意环绕，水天一色，大家结伴畅行，尽享悠然时光，定格温情瞬间，将浪漫爱意与运动活力融于湖畔。

0: 光之中。
1: 当前2026年河北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激战正酣，将马凯餐厅优惠券在内的惊喜观赛礼包。此外，将各类观赛凭证上传一票游行小程序，还可解锁景区门票减免、文创折扣、餐饮住宿优惠等福利。
0: 下面播送5月20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市高新区3.512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3微克，市经开区3.575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5微克，临溪县3.612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3微克，湘都区3.687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5微克，仁泽区3.825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7微克。后五名依次是：百乡县4.80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3微克，宁晋县4.690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2微克，龙窑县4.325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0微克，内丘县4.324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8微克，信都区4.320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9微克。
1: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张潇，新闻热线22770001。
2: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3: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4: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湘都南路6666号。

0: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2: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3: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我们每天

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4: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2: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志向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0: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2: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敬用城市每一刻。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00。

0: 点半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2: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3: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易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易贷即可申请。
4: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1: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我们将会继续为您播出航风热线特别节目文明城市创建直播间。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为大家服务的是仁泽区，带队负责同志是仁泽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四级调研员陈立军。陈部长你好，欢迎您再一次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2: 主持人好，咱们航风热线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仁泽区委宣传部的陈立军。今天非常高兴和我们教育系统的四位同事再一次来到咱们航风热线直播间参与咱们的节目。借这个机会啊，我们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仁泽区社会事业、经济社会事业发展，还有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的，咱们航风热线栏目，还有众多的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给予我们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也想借这个平台，号召和呼吁，我们仁泽区更多的市民，积极参与到我们的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当中来，以主人翁的姿态，共同建设我们美好的家园。
1: 好，再次欢迎陈部长。陈部长刚才提到了以主人翁的姿态，我们共同参与文明城市的创建。好，今天一同来到直播间和大家交流互动的还有仁泽区教育局党组成员一级主任科员郭贵朝，仁泽区直属第一小学书记校长王德恒，仁泽区第三中学书记校长郭真，仁泽区第四中学党支部副书记秉国安。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仁泽区文明城市创建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您在仁泽区的城市管理、交通秩序整治、教育发展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三部直播间热线电话为大家来开通，热线电话是213

0: 023-3213-4212-3-0244-213-0255。使用网络平台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行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行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你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陈部长，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看您是提到了一句话哈，我特别认同。我们要以主人翁的姿态来参与到文明城市的创建过程当中。那昨天呢，我到仁泽区走访的过程当中，我就注意到了我们的很多像这个文明城市创建的措施。您看，有这个宣传展板，展板上以前的内容呢是一些这个提醒性的这种话语，但是现在我看呢，很多是这种展示，我们大家一块去做这个相关的这个工作的一种展示，这就是一种参与感。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这个社区和街道，我也看到有很多我们这个志愿者带着红袖章在现场去开展一些这个志愿服务。那仁泽区我们现在在这些年的这个文明城市创建过程当中，我们结合着什么样的这个特色，我们去开展我们的这个创建，您能不能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去做一个详细的介绍，我们了解一下。
1: 嗯，行，好的，主持人。正如刚才主持人所介绍的，我们的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啊，经过这么多年的共同努力，已经实现了由这个创建文明城市逐步转向了这个城市文明的建设。就是说我们有更多的市民朋友们，广大的志愿者，积极的投身参与到了我们城市建设工作当中来。既是参与者，更是受益者，体现了我们整个城市文明程度的提升。既有我们基础设施、交通秩序方方面面的硬件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城市文明的内涵程度提高了。真正实现了文明素养的提升。就是说的参与程度，我们的这个文明习惯，排队呀、是吧，这些还有就是说文明养宠啊，这都得了全
0: 已经形成了一种这种氛围，就是大家可能就像您说的这个排队这件事儿，不排队反而是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了啊，形成这样的这种发展的这个势头，我们的这个工作开展肯定还是需要我们制定一些这个方案来保障这些工作能够顺利的推进。那这些保障的举措，我们有什么样的这个举措呢，陈部长？
1: 是，好的，主持人。就是啊，这个文明城市建设也体现了这个城市管理，也是社会治理和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这样一个提升，是吧？这样就需要我们有一套有组织体系，是吧？有顶层的设计，也要一套好的机制去保证这个良好的秩序，去养成，去保持。所以为此啊，我们仁泽区从以下三个方面这个做了更为科学精准的这样一个工作开展。
0: 哪三个方面呢？
1: 首先我们从这个强化了这个科学高效的顶层设计，细化了我们创建的工作方案，明确了创建工作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聚力打造一个温馨和谐、文明繁荣的城区，使仁泽区因文明的滋养而更加美丽，而有一个新进的作为邢台市新进的主城区来展现自己独特亮丽的一面。第二个方面就是构建了一个强有力的组织体系，还是说从组织领导方面，沿着这个科学正确的这个路径高效的开展。这十个专项工作组除了包括我们住建还有公安、教育、消防等这些部门以外，同时把我们社区居民素质提升等方方面面的工作都包括了进来。这十个专项工作组定期开展协调会、推进会，各个责任部门之间密切配合啊，及时的沟通对接，形成了我们整个文明城市建设工作的强大的合力。第三个方面就是健全了这个务实高效的工作机制。我们通过日常的督查。

0: 每周的调度，还有每月总结，以这个明察暗访，还有强化网格化管理这些工作机制，形成了指挥贯通、上下联动、责任闭合、运转高效的这个工作格局。比如说我们在近期的这个工作督导过程中啊，针对部分小区，因为时间建设时间比较长的原因，造成这个路面铺损的问题，我们运用这个机制，通过督导，通过强化部门之间的协调联动，实现了在短时间内1周内，就把这个群众一直关心的这个路面硬化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同时各个部门主动的举一反三，对所有这个小区这方面的问题进行排查。但是是这一类的问题都及时能得到有效解决就
1: 好，
0: 这样。
1: 谢谢陈部长您的介绍哈。陈部长呢是结合着仁泽区创建文明城市你们的工作的思路和方式方法，还有举措，给大家做了一个分享和介绍。这个里面呢，既有制度层面它上的这种保障，也有我们实地工作开展的一些方案，还有一些这个基本的这个我们要做的这样的一个路线图，我们都做了一个详细的规划。那么我看网络平台当中，现在呢很多网友关注的是什么呢？是小区地面什么时候能够翻新？其实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大家好像是，想问的应该是这个老旧小区这个改造，原来我们改造过，不仅是这个一轮儿哈，我觉得应该是改造过，可能是2轮儿还是多长时间？就是现在我们新的随着时间的发展，可能这个改造完之后，路面也会呈现这个破损情况。我们现在对于老旧小区的改造，是什么样的一个基调啊？您能不能给大家解答一下？
0: 行，这个方面就是说由住建部门牵头，会定期的对这个小区的基础设施，进行不断的维护和更新，同时就是说也会，既有面上的推动，也会针对个别小区的实际情况，来结合我们物业，通过科学的这个机制吧，实现我们问题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这个有效的解决既能回应群众的需求，同时又保证就是根据我们的财
1: 就是
0: 力
1: 我们以后还有这种大范围的老旧小区改造的计划吗？
0: 这个它是据我的了解，目前也不太全面的情况下，这些硬基础设施会随时发现、随时解决。然后就说针对这个老旧小区，有一些这个方便居民上下楼这个加装电梯这方面，这个也是我感觉这个好像这是一个从范围是相对目前是比较大的
1: 我明
0: 一
1: 白
0: 个
1: 您的
0: 范
1: 意
0: 围。
1: 思了，就是老旧小区的改造不会说像以前那样，我们整体上在这个进行重新的这种粉刷，还有整体上的这种改造，会发现问题，及时的去来解决这个问题。好。
0: 结合突出的问题来解决
1: 好，谢谢您的解答。网络平台当中，现在呢也有网友来留言，我们来关注几位朋友的这个留言。有网友说，我是仁泽区金鼎世纪城小区的业主，有两个事儿想去给领导反映一下哈。第一个事儿呢是，这个小区是2017年就交房了，然后呢，其他楼的这个房产证、产权证都已经还没有办理，但是这个25号和31号楼是有房产证的，这个是怎么回事啊？能不能请领导帮忙过问一下？我们也想早点去办证。好，陈部长，这个事儿可能是一个具体的事儿，您看今天节目现场能解答吗？还是我们节目结束之后给这位朋友转办一下？
0: 是这样，我感觉这个问题啊，需要我去咨询一下这个我们的自规部门，自然资源规划部门，让他呢就是吧，具体的了解一下实际情况，具体情况，争取给咱们这位听众朋友啊一个权威的准确的答复，行吧？
1: 就看看他这个手续是怎么走的。
0: 对，
1: 有2栋楼能办证，相信这个整体上应该是没有大问题的。
0: 是，
1: 看看步骤走到哪儿了。
0: 行，是。
1: 这是第一个问题。另外第二个问题呢，这位网友说，25号楼的西边，人行道和消防道，都是泥路。这个呢，是不是能有人去关注一下？好，陈部长，这应该是一个小区的路面硬化的这个事儿哈，请您关注一下好吗？
0: 行，这个可以，这个我回去马上我就去现场，我去了解，我去看，然后我们结合我们相关的职能部门，尽快的解决这个问题。
1: 好啊，那请这位朋友呢，您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稍后呢，我会把您的问题呢转交给陈部长，陈部长联系一下当地的管理部门，及时的给您做回复，看看这个问题什么时候能够得到解决。陈部长，今天呢，我们一同上线的

0: 是还有我们教育部门的主要的负责同志，还有我们的学校的负责人。那从教育这方面来说的话，文明城市的创建也是离不开学校的这种培树，还有学校的这种方面的这个工作。那今天来到现场的，我看还有我们仁泽区教育局的郭贵朝郭局长。郭局长，仁泽区的教育的发展的成效呢，近几年来我们也从各个媒体当中报道当中也能够去看到，整体上来说，仁泽区的教育我们的主要思路和发展是什么？也请您给大家借这个机会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主任。在这个“十四五”期间呢，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发展的政策，重点在于减负，在于加强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特别是呢，我们仁泽区，在2026年，也是今年，又担负着邢台市第一个，迎接国家义务教育，优质均衡评估验收的这个重任，前期的准备工作，非常繁重。那么在这五年以来呢，我们一是增投入，着力改善办学条件，投资4000余万元，新建改建了幼儿园8所，新增学位1920个，全区的学前3年毛入学率是92.6%，普惠率达到了93.04%。从去年秋季开始，学前的大班的幼儿开始享受保教费减免政策。二是投入1.6亿元，完成了这个18所中小学校的新建改建扩建任务，新增学位8105个，建成双师课堂学校54所，邢台市智慧校园7所，数字校园27所，信息化教学得到了全面提升。第二个方面是强化师资，来着力提升教学水平。五年来呢，仁泽区招聘中小学教师500余名，全学科、小学科都得到了补充，组织骨干教师参加国培省培，推进办学模式改革，组建小学初中联合体33个，开展集体备课、同课异构、师徒结对等教研活动，全面提升教学质量，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与北京丰台区的5所学校建立了友好学校对接交流关系。三是严规范保障政策落实，深入开展教育能力、教育领域群众身边的腐败这个专项整治，着力净化这个教育生态。义务教育阶段呢，实行阳光招生、网上录取，严格双减和5项管理，切实减轻中小学生的这个课业负担，深入推进安全教育、劳动教育、家庭教育、心理健康教育以及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建设，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心全面发展。可以说在“十四五”期间，仁泽区教育取得了很多成效。今年我们优质均衡验收国策刚刚是顺利结束。在“十五五”期间呢，是全面建设教育强国的关键时期，我们将深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建设教育强区为目标，着力深化改革，优化资源配置，加快构建高质量的教育体系，确保我们今年顺利通过国家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评估验收，在这个“十五五”末，实现教育强区取得显著成效，教育现代化水平得到大幅提升。
0: 好，谢谢郭部长给我们郭局长您给我们介绍的相关的内容哈。从您的介绍当中，我大概是能够记住到几个关键点。一个呢是硬件设施上我们有相关的这个规划，还有这个发展，特别重要的还有软件的提升，有相关的制度的保障，也有我们刚才您提到的各种我们提高教学水平的相关的举措。那么大家对于仁泽区在教育发展方面您有哪些好的意见和建议，也欢迎大家通过电话或者是网络平台方式进行补充和交流。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进一小段简短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民主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今天我们继续为您播出航风热线特别节目文明城市创建直播间。今天来到现场和大家交流互动的是仁泽区带队

0: 非负责同志是仁泽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四级调研员陈立军，一同走进直播间的还有仁泽区教育局党组成员以及主任科员郭贵朝。仁泽区直属第一小学书记校长王德恒，仁泽区第三中学书记校长郭真，仁泽区第四中学党支部副书记秉国安。好，再次欢迎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如果您在仁泽区教育发展以及仁泽区文明城市创建方面遇到哪些问题？ 欢迎大家及时进行补充和交流。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有几位中学的校长和书记哈。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教育的发展，和文明城市的创建呢也有很大的关联。那么其中呢提到了教学的提升，也是我们大家所关注的一个焦点。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有仁泽区第四中学党支部副书记秉国安。秉校长，那我是了解到哈。
1: 四中是在党建引领促进教育提升这方面，我们有相关的一些工作开展。其中呢有一个“5215”体系，这是我看到的这个我们的一个工作的这个方法。但是具体“5215”这是指的是什么？我们怎么样去提升我们的教育水平？教学水平，这个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2: 好的，主持人。仁泽四中呢是一所寄宿制的初级中学，在校生呢3000余人。 特别是近年来，学校呢始终秉承围绕中心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积极的落实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着力的构建了“5215”党建工作体系。可以说，这个体系呢推动了学校党建与教育教学同频共振、融合互促。那么具体来讲呢，“5215”党建工作体系，这个“5”就是。 组织队伍，打造组织队伍，学校党支部呢，以这个党员从这个德智体美劳、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这样思路出发，成立了5个以支部党员为组长、以学科骨干老师为组员的这样一个党小组。实践证明呢，这个党小组呢，在学科族建设、教师专业成长发展方面呢，起到了一个。 这个示范引领的一个作用，二呢就是说建设，注重建设是两个示范，即注重发挥呢一示一课的这样一个引领示范作用。一示一课呢，就是指这个一个是名师工作室，课呢指的是这个党员示范课。这个第一个下边那个一，则是这个培育一种文化。那学校呢依托于这个和合文化，然后呢打造这样一个有温度的教育。第二个一呢是。 这个搭建一个宣传平台啊，我们呢，这个仁泽四中是我们仁泽区呢教育系统的这样一个智慧党建一个试点，我们也是做到这样一个先试先行，通过搭建这样一个智慧党建的一个宣传平台呢，让我们做到了一个开门搞教育啊，开门这个抓党建，让那个这个更多的师生家长呢能看到我们的一些。 这个教育教学活动，最后这个五呢是落实五项制度，就是要求我们所有的党员教师和我们的中层领导每周呢，我们要推门听一节课，巡一节课，然后呢谈心一名学生，提出一个表扬，发现一个问题。学校立足立德树人这样一个根本任务，依托“5215”党建工作体系，可以说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2024年呢。 仁泽四中被评为仁泽河北省啊首批的中小学党建示范学校，2025年呢又入选了这个河北省的省级的这样一个科学教育试点学校，还是第三批全国学校急救教育试点学校，邢台市书香学校入选邢台市中医药文化经校园试点学校，河北省首批中小学。 规范书写教育试点，可以说这些荣誉的背后呢，是仁泽四中教育人不忘初心、坚守实干的这样一个结果。追风停月啊，追风莫停留，平无尽头是春山。今后呢，仁泽四中将继续坚持以党建为引领的这样一个办学思路，然后呢，我们砥砺共进，共赴。 教育新篇章。
0: 嗯，谢谢。好，谢谢您，谢谢您给我们介绍的这个。其实今天您介绍的这个52115的确是给我们大家带来了很多新的这个思路、新的启发。工作。

0: 通过一条主线，然后我们能够有效的去串联起来，这是在中学方面我们去开展的一些工作。当然，刚才其中呢也提到了，我印象深的一个词儿叫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到底怎么发展？尤其是刚才我看网络平台当中，很多网友都在说，文明城市的创建呢，应该是从娃娃抓起，然后呢，让这个孩子从小就能够树立一种理念，不是靠别人提醒，然后呢再去做什么样的这个事情。那对此呢，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也有小学的相关的负责人。今天来到现场的还有仁泽区直属第一小学书记校长王德恒。我们请王校长给大家介绍一下仁泽区直属第一小学在劳动教育这方面我们的探索和开展的工作。好，王校长，请您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我们学校呢以优雅劳动、快乐成长为理念，全面落实劳动的教育要求，构建校内加校外加优雅农场一体化特色的育人体系，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一是抓实校内劳动，将劳动教育融入日常，通过班级值日、校园保洁、内务整理、绿植养护等活动，引导学生从小养成爱劳动、讲卫生的良好习惯。二是拓展校外劳动实践，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凝聚教育合力，组织学生走进社区、实践基地，开展志愿服务、公益劳动与社会体验，让学生在实践中增强社会责任感，全面提升劳动素养。三是开展劳动活动周活动，以集中劳动、技能比拼、成果展示等形式，营造浓厚的劳动氛围，让学生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劳动的乐趣，锻炼劳动的技能。四是打造优雅农场特色种植，因地制宜改造我们学校的绿化带，建成优雅农场劳动实践基地，划分38块责任田，为学生提供真实的劳动场景。紧扣时令开展蔬菜种植，春播、夏管、秋收、冬藏，学生全程参与，人人动手，将劳动教育与4季农事相融合。五是将现代科技与传统技艺齐头并进。我们学校开展传统技艺有茶艺、珐琅彩、研纸、版画、扎染等传统技艺，让优秀的劳动技艺能够有所传承。同时，我们也开展创客技能、无人机比赛这些个人工智能的这样的科技，让以劳树德、一劳增智，形成特色鲜明、常态长效的劳动育人亮点。我们学校还设立多元的奖励机制，以激励学生崇尚劳动、热爱劳动、全面发展。2023年，我们学校被评为邢台市第一批劳动试点学校，并且“巧手拌凉菜”“拥抱春天”等实践活动先后在人民网等宣传报道，学生的自理自立能力显著的提高，劳动技能与劳动素养不断增强。在刚刚结束的邢台市中小学生劳动技能大赛中，我校有6名同学分别获得1等奖、优秀奖等多个奖项。
0: 好，谢谢您，谢谢您，王校长给我们介绍的这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如何以劳动来促进春种、夏管、秋收、冬藏这几个字也蕴含了很大的这种劳动的能量哈。当然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也有很多家长呢都在关注学生的心理的健康问题，学生出了相关的一些这个疑问该怎么去排解。那今天来到现场的还有区第三中学书记校长郭真。郭校长，那仁泽区第三中学在心理健康教育这方面，这个当时工作人员给我介绍啊，你们有一套这个方式和方法，那具体你们是怎么做的，也请您给大家简单分享一下，好吗？
2: 好的，主持人。仁泽区第三中学呢，立足于城乡结合部、留守儿童多的实际，以6个1体系化推进心理健康教育，精准护航学生健康成长。一是呢，构建一个多层心理健康教育网络，建立有校长负责、主管副校长、政教、教务等，以及班主任，实现了点、线、面全覆盖，做到了心理问题早发现、早干预，

0: 而是建设一系列设备完善的心理辅导功能室。学校呢，现有这个心理咨询室、沙盘室、宣泄室、团体活动室和心理测评室等多个功能室，可以满足呢学生的倾诉啊、减压呀、调节等等需要。三是抓好一个主阵地，就是我要上好我们的心理健康课。四是利用好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开展心理测评工作。五是呢，学生人手一本心理健康工作手册。在2023年开始呢，我们就制定了任泽区第三中学心理健康工作手册，明确了识别、干预等等
1: 好，
0: 它的主题。
1: 因为时间有限哈，今天我们先简单给大家去介绍了一下，六个一，我们是通过六个一来开展我们相关的这个心理健康的培育和辅导。好，时间关系，今天任泽区的文明城市创建和教育的发展的情况，我们先简要介绍到这里。如果大家呢还有哪些好的意见和建议，也欢迎大家及时进行补充和交流。节目结束之后，拨打航风热线节目组办公电话22778962277896。22778962277896。明天走进直播间的是邢台市任社区的负责同志。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请领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5: 传家宝啊，孩子。
4: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5: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2: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6: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

0: 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2: 哎，你好。
3: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住中社区什么时候可以接上自来水的问题？

0: 台水业集团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1: 联系了，联系完了以后人家也不知道。
0: 怎么跟您说的呢？
1: 好像就是大概人家后边的规划人家不清楚。
0: 哦，实际上我们也收到了邢台水业集团的答复，小区自来水封停工程呢，需要属地政府和管辖水务局进行牵头改造。
1: 嗯，好嘞，好，谢谢。
0: 不客气，给您做一回访啊，
1: 嗯、
0: 再见。
1: 哎，
0: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咨询安装水表的问题，邢台水业集团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2: 要说不能的，要不给你，会压坏了。
0: 哦，是这样，我们也收到了邢台水业集团的答复。您的车库和住宅为同一栋楼，不符合一户一表的接水要求。
2: 哦，不符合算了吧。
0: 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3: 好，你好。
0: 哎，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你反映的车站南路和百泉大道北辅路交叉口东北角有一个水业集团的井盖松动了，这个问题邢台水业集团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3: 你们处理好了。处理好了。
0: 哦，那您对他们的处理结果是否满意呢？
3: 啊，满意。
0: 哎，好的，给您做回访啊，再见。
4: 哎，
0: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阳光雅居小区什么时候可以接上自来水的问题，邢台水业集团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4: 啊，联系过了。
0: 怎么跟您说的呢？
4: 然后他意思就是说，他们那个管网还在铺设过程中，等将来铺设完成以后，让我们找居委会。让居委会牵头。
0: 行，给您做个回访啊。
4: 好好，再见啊。
0: 再见啊。
5: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6: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7: 这里是民生服务的前沿阵地，这里有衣食住行的贴心指南。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带您网罗天下资讯。
6: 汇聚资讯，服务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农历4月初6，星期五。除了用传统方式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选择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在线收听节目，或者通过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打好打赢大气污染防治夏季攻坚战专栏将播发，内丘县部分区域建筑垃圾未清运，扬尘情况明显，我市实施中小学校教室照明和体育场地改造提升工程，我市立足面源防控整治黄土裸露部位，推动各类环卫作业车实现新能源替代，我市实施人口管理服务便民工程，17项户政业务实现全省通办，信都区项目化清单化推进全面绿色转型，河北五超联赛邢台赛区筹备工作就绪，文化馆服务宣传周系列活动启幕，多彩活动打造家门口的美育课堂。2026年，河北持续推进交通领域重点项目建设，我省三方面推动京津冀产业协同再上新台阶，实施集群培育5个1工程，全国首张综合性司机服务地图发布。截至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达2195.5万个。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学龄儿童营养过剩与隐性饥饿共存。
7: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6: 首先是一组民生资讯，打好打赢大气污染防治夏季攻坚战专栏来关注。为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多档民生栏目，持续面向公众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根据群众反映，记者来到建涛化工厂区外的东侧的梁园店村旧址南侧一处占地约为2000平方米的区域，这里露天堆放有大量黄土和垃圾堆没有覆盖，现场一辆蓝色货正开过来，驶行大土堆，车辆过后路面上扬尘被带起，在大土堆上有一辆钩机正在等着向货车上装土，装土过程中未见降尘措施。
8: 那土堆是干啥？这那么多土在这拉，那么多土。
9: 给啥劲用的，在不是？
8: 估计是自己拉的吧。
9: 哦，最近的。
6: 之后，记者又来到内丘县大孟村镇原北庄村和梁园店村两个村子的旧址。拆迁后的村庄建筑垃圾没有彻底清运，有大量剩余垃圾没有善盖。周边绿色围挡上贴有已喷洒扬尘剂，请勿靠近字样的标识。
10: 这是什么时候拆的？
9: 好几年了。
10: 好几年了，这个的就这个烂抓瓦头啥的，这也是这个建筑垃圾也没拉走。
9: 没有，后来也这直接从那里把这墙也整开了。
10: 哦，挡住了。
9: 哦，挡住了。
6: 接着向北走，记者又来到107国道西侧的内丘县大孟村镇冯塘村村北。这里往北有一条小路，路面上、田地里以及小麦上都是黑色煤灰，货车通过的车辙很是明显。北侧不远处有成片的煤灰堆，其中一个场地上有部分没有覆盖，场地上积尘较厚。另外一个场地上，一辆铲车正在往返于一大片黑色物料间。由于黄土堆和煤灰堆以及成片的建筑垃圾处于内丘县大孟村镇辖区，记者将问题反映给了内丘县大孟村镇政府。一位工作人员详细登记了记者反映的问题，大约十几分钟后，工作人员称领导都去开会了，由于问题已登记清楚，记者随后离开。在此希望当地有关部门认真行动起来，加强小散乱企业综合治理，配强网格员队伍，着力构建问题发现、精准溯源、整改落实、长效巩固的工作闭环机制，切实为大气污染防治做出应有的贡献。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我们将把收到的各类线索

0: 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邢台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记者从市教育局了解到，为切实改善中小学生用眼环境与体质健康水平，今年我市实施中小学校教室照明和体育场地改造提升工程，计划完成5061间教室的护眼照明改造，并对50所中小学校的体育场地进行升级。所有项目将于8月中旬竣工，以确保秋季新学期投入使用。截至目前，全市教室照明改造已完工461间，新开工225间，发布采购公告2391间，总体完工率为9.11%。体育场地改造已有5所学校开工，今年3月至4月底。我市在中心城区580平方公里城市管理范围内，全面开展市容市貌春季集中整治提升活动，立足面源防控，着力整治黄土裸露、严管建筑垃圾等源头管控，系统治理，推动城市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目前，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已将湿扫车、洒水车、垃圾转运车等各类环卫作业车全部更换为绿色环保新能源车，同时加强道路湿扫，增加作业频次，部分路段开展夜间作业，全力降尘，已集中整治黄土裸露部位825处，在城区重点街道、游园累计种植乔灌木42.6万株，地被30.7万平方米。随着2026年河北省5人制足球超级联赛邢台赛区赛事临近，我市全方位推进球员集训、场地保障等筹备工作，目前各项准备全部就绪，静待赛事精彩启幕。此次赛事不仅点燃全民足球热情，更将以体育为媒，展现邢台活力城市形象，助力全民健身运动深入开展和文商旅体健融合发展。5月22号起，2026年邢台市文化馆服务宣传周系列活动将精彩亮相。本次活动由市文广旅局主办，市群众艺术馆承办，紧扣文化馆。人民的终身美育学校主题，深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优质公共文化服务送到百姓身边。宣传周聚焦文化惠民、美育润兴，精心策划多场高品质公益演出，涵盖舞蹈、戏曲、器乐、朗诵、模特秀、非遗展示及武术表演等多元艺术形式，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载体传递时代新风，展现邢台文化风采。
1: 汇聚8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5月21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河北省交通运输厅专场。会上发布，2026年河北持续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将持续在建设互联互通公路网上下功夫。一是持续完善雄安新区对外骨干路网，实施项目10个，全面建成京雄高速2期、省道 S603等2个项目，开工建设荣乌新县高速2期等3个项目，加快京德高速2期、国道 G106等5个项目前期工作。二是持续加密京津冀衔接干线公路网，实施项目10个，加快建设廊卓高速改扩建、国道 G228 沧州段等2个项目，开工建设唐廊高速2期、唐津高速改扩建等6个项目，推进 G108 新县高速、京沪京台高速改扩建等2个项目前期工作。三是协同京津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等开展公路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5月21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工信厅专场介绍河北省在推进京津冀产业协同方面取得的新成效，以及2026年重点抓好3方面工作，推动京津冀产业协同再上新台阶。其中，围绕6条重点产业链，将实施集群培育5个一工程， 提升集群间供需对接、资源共享。

0: 协同创新水平，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向世界级迈进。5月21号，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等机构共同发布全国首张综合性司机服务地图。这张地图把近年来各地建成的司机驿站、补能设施等信息首次集纳于一张数字地图，为全国数千万司机群体提供一站式服务指引。司机服务地图设置了司机驿站、便捷补能、便民服务、政策咨询、 AI 助手五大板块。驿站板块按出租汽车司机和货车司机分类展示，全国超2100个服务站点实现可视化导航。补能板块整合了充电桩、加油站7万个、私人充电设施1704.8万个，充电基础设施的快速增长更好满足了新能源汽车的出行需求。监测数据显示，我国6至17岁学龄儿童膳食摄入呈现主食超标、荤食过量、微量营养素缺乏等主要问题。在膳食结构层面，儿童主食、畜禽肉摄入普遍超标，超过70%的儿童存在肉类过量摄入的情况，蔬菜、水果、奶及大豆制品摄入缺口明显，多数儿童奶类日均摄入量远低于300克的推荐标准。膳食纤维、优质植物蛋白摄入普遍不足。除此之外，我国学龄儿童整体营养素养偏低，仅10.9%的学龄儿童具备合格营养素养。挑食、偏食、三餐不规律、不吃早餐、零食替代正餐、久坐少动，进一步加剧了营养失衡问题。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行业资讯来关注。按照省公安厅统一部署，市公安局坚持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在实施民生工程中积极推出户政管理便民服务新举措，日前在全市试点推行17项户政业务全省通办。河北省户籍居民在我市任意一家户籍派出所均可申办新生儿出生登记、人口信息复项变更、户籍类证明开具、居民身份证换领补领等17项业务。其中，居民身份证换领补领等10项及办类业务，符合条件、材料齐全的，可当场办结。新生儿出生登记、转业安置落户等5项流转类业务，受理地派出所初审后，通过公安网流转到户籍地派出所，3个工作日内即可办结。户籍类证明出具和户口迁移2项事项根据实际分情形办理。日前，工信部办公厅公布2025年度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数字3品方向名单，全省3个案例入选。我市河北天王自行车科技有限公司基于绿色设计的多元化智能生态产品线创新案例名列其中。据介绍，数字3品是工信部推动消费品工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重要举措。来关注一组来自我市各县市区的消息。今年以来，信都区锚定绿色转型治校年既定目标，坚持绿色是底色、转型是路径、治校是根本理念，推进产业升级、项目攻坚、文旅融合各项工作，聚焦全产业链，推动钢铁产业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推动产品从原料级向材料级转变，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跃升。围绕培育壮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信都区加速建设汽车零部件产业园、特种车产业园，布局共享式园中园，全力打造新能源商用车基地。凭借太行山文旅、康养资源优势，坚持高标准规划，推进文商旅体建融合发展，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优势。为更好服务新型电池及新能源装备产业集群、新河眼镜装饰盒产业集群内企业，今年3月，新河县行政审批局政务服务大厅设置特色产业服务专区，整合了企业开办、项目立项、规划许可、施工许可、竣工验收等全链条审批资源，打造一窗受理、集成服务、全程帮办的专属服务阵地。据介绍， 专区推行专属帮办代办专员制度。

0: 从新河县行政审批局及新河经济开发区则优选派熟悉审批流程、政策法规和产业发展动态的工作人员，为企业提供一对一包联服务。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严辉，感谢您的收听与守候，下期节目再会。
1: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2: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顶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邻里，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判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3: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一把山弓射

六亲不认，又何妨遍体鳞伤？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5: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5: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6: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7: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0: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3，问政邢台3129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5: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社会、学校、家庭共同的责任。
6: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 八十八点五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7: FM 八十八点五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志向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3: 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三期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是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一楼，咨询电话2291789。
4: 什么是无偿献血？
5: 无偿献血是指健康适龄公民出于自愿捐献自身的全血、血浆或其他血液成分，而不收取任何报酬的行为。
4: 那献血对身体有影响吗？
5: 献血只需要小小勇气，科学测定一次献血400毫升，不足自身全部血液的10%，不会影响健康。人的血细胞是不断进行新陈代谢的，一般约4个月红细胞要更新一次，献血会刺激造血功能，促进新陈代谢，献血无损健康，而且你献出的血液还能挽救他人的生命。
4: 那太好了，我也要去献血。
5: 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6: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7: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3: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您热线。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9: 一热线温馨提示。
10: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人民医院新生儿科谷慧芳医生。儿童是国家的未来，儿童健康是全民健康的基础。新生儿期就要开始重视基本保健，尤其早产儿从出生就面临着更多的挑战。我们会指导家长做好新生儿喂养和疾病预防，早期发现异常积极处理。
11: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人民医院肿瘤内科郭军医生。运动治疗是抗肿瘤治疗的重要手段，无论是肿瘤治疗期或是稳定期还是康复期，都要积极的适度参加运动，可以改善机体免疫力，缓解疲乏，促进康复。
12: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人民医院妇科的华天大夫。建议女性朋友尽早接种 HPV 疫苗，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远离宫颈癌。
3: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7: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民营热线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夏彤。我们的节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推出。收听节目的方式呢，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88.5 FM90.3，蜻蜓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参与节目的方式呢非常的简单，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直接与我们电话沟通和交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邢台市人民医院胃肠肿瘤外医科的赵孝峰赵医生。赵医生呢是外科学硕士、主治医师，河北省抗癌协会肿瘤营养专业委员会委员，河北省抗癌协会肿瘤防治科普专业委员会委员，邢台市肿瘤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如果说大家呢在这个胃肠肿瘤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呢，都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那在节目

0: 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也是非常欢迎赵医生来到节目当中。赵医生你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感谢主持人的邀请，感谢大家收听，我是来自邢台市人民医院的赵晓峰医生。
0: 嗯，好，非常欢迎赵医生来到节目当中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互动到的这个话题呢，其实呢是跟很多人都息息相关的一个话题哈，叫做守护肠道健康，癌前病变的早期信号与筛查宝典。其实呢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百病从口入，健康呢始于肠道。肠道呢不仅是我们身体的消化吸收中心，更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的健康状态呢直接决定了我们的气色、体力，甚至是我们全身的衰老的速度。但是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肠道问题呢，可能就是着凉了，或者是这个最近吃的东西不太对付了，有的时候大家总是会忍，然后甚至有的时候已经出现便血了，但是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去清楚它到底是正常情况呢，还是吃的这些太过油腻，还是太过辛辣呢，还是普通的这个痔疮呢，等等等等哈，大家呢总是不把它当回事儿，甚至呢有的时候都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大家呢还是总是想着哎忍忍就过去了。其实呢像我们今天给大家去说到了这个肠道健康，它有很多时候呢它都是有一个漫长的发展机会，所以说只有我们早发现早诊断的话呢，它就可能在它还没有发展成这个结直肠癌的时候呢，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空间和时间哈。所以今天呢就带着这些问题呢一起来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哈，像这个结直肠癌在我国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流行病学，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
1: 那么首先在我国呢，每年新确诊的患者超过50万人，相当于每10个癌症的患者中呢至少有一个是结直肠癌。那么每年死亡人数更是高达24万。更值得警惕的是它不再是老年病啊，照我们现在的这些临床的这些病人呢，就是跟之前有很大的区别，以前的都是基本都是60、70岁以上的病人比较多见，那么现在经常会时不时的就见到有30多甚至20多岁的病人啊，所以那么现在年轻人的发病率也在快速上升。
0: 嗯，好，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哎我没有什么事儿，我可能就是休息不好，我可能就是昨天哎可能是出去聚餐了，或者是喝酒了，哎可能就是这个大便不太正常了，可能大家都会给自己找各种各样的一些理由或者是原因哈。殊不知呢我们现在呢这个发病已经呈现一个年轻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了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其实我们一直要强调是要早发现，对吧？那我们为什么要特别去重视它的这个癌前病变以及它的一个早期的发现呢？这个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时间窗呢，还是便于我们去这个及时的去进行一个干预呢？
1: 因为首先呢在我国的现状，其实结直肠癌的发现率都是比较晚的啊，但是早期的结直肠癌的治愈率呢超过90%。那么早期的这些结直肠癌呢，它只需要通过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肠镜下的一个切除，就能够完全去切除这个病变，并且术后几乎不会复发。但是如果说你早期不去处理，一直拖着，等它发展起来以后，那么等它发展起来以后，到时候即使是能做手术，需要切除肠段，即使是做了手术切除了以后，但是术后的这个总生存也非常的不容乐观。所以说，如果说大家能够尽早的去干预的话，还是尽早去干预比较好。
0: 嗯，就是他的这个虽然说他的死亡率刚才说了哈，可能会比较高一些，但是他的治愈率还是比较高的，对吧？这可能是我们比较喜欢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如果说真的是在筛查的过程当中发现了这个结直肠癌，哎，但是他的这个治愈率还是比较高的，甚至呢他有一个很长的一个时间窗等待我们去给他去进行一个处理。甚至现在呢就有很多情况，我相信就是在做这个胃肠镜的时候，如果说发现息肉的话，其实有的时候也是可以直接就把它切除了，对吧？
1: 对的。
0: 嗯，这样的话呢就可能对我们的这个身体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好处的哈。其实很多人就是对这个肠道健康确实不太重视，大家就会觉得哎呀就是普通的拉肚子，或者就是觉得这个吃坏东西了，或者是会说哎怎么就可能会得这个结直肠癌呢，大家总是不太相信哈。其实您觉得就是大家在这个生活当中或者是对待这个疾病有哪些最容易忽视的一些问题呢？
1: 那么在我总结下来呢，关于临床上对于结直肠癌这一块早癌早筛有三大误区。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说在早期是中期的时候，结直肠癌的发病是非常隐匿的啊，那么稍微有点不得劲儿，大部分人也会觉得就是说可能是不是吃坏肚子了。但是在我们临床大夫的这个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什么呢，没有突然发生的病情，只有突然发现的病情。 等到开始有症状的时候，往

0: 往往就是肿瘤已经发展到分期比较晚了，这是第一个情况。第二个情况就是说，有些人他可能了解一些这个恶性肿瘤啊，有一些结直还确实是有这个肿瘤家族史，他觉得就是说我家族没有家族史啊，周围亲戚也没有得的，那我就不会得啊。但事实是，就是说在结直肠癌这一块，家族史只是占了其中的一小部分啊，绝大部分还是就是属于偶发的这种病例，它并跟家族史并没有必然关系啊。相对家族的这个情况呢，主要的不良生活习惯才是一个更普遍的一个风险因素。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说这个肠镜的问题，因为现在对于结直肠癌的无论是诊断还是治疗，都是以肠镜为金标准的啊。但是肠镜虽然现在已经发展的很普及了，但是大部分人都知道肠镜这个东西做起来很难受，还要花钱，所以说很多人觉得肠镜又尴尬，就他就不愿意去做这个肠镜。
1: 可能这就是我们常见的这些误区，但是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些误区，可能就会耽误我们病情的这个发展，是吧？有的时候可能会说没症状，然后就不用检查，甚至有的时候他就已经出现拉肚子了，或者已经出现便血了，大家总是还是不当回事儿哈。有的时候可能会大家会说这个可能有一些肿瘤吧，跟这个遗传有关，但是呢，可能跟他这个也属于是一种高危因素，但是呢，高危因素当中有很多种，对吧？并不是说单一的就是遗传，也可能会跟我们的生活方式啊、饮食习惯呀等等都有很大很大的这些关系哈。但你像这个肠镜现在是不是基本上大家都可以选择这个无痛肠镜是吗？
0: 对，无痛，而且现在很普遍，然后也经过这个医保调整以后，也比以前要便宜得多。
1: 好，这个无痛的话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福音，就是睡一觉没什么事了，哎，我们就又能够去筛查出看看我们的肠道到底有没有一些这个疾病，是吧？那我们刚才一直在说这个结直肠癌前病变哈，什么是癌前病变呢？有的时候可能会大家在做这个肠镜的时候会发现里边可能会有一些息肉啊什么样的这些情况哈。那如果说出现什么样的情况的话，是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的呢？
0: 从这个临床的角度讲呢，肿瘤的发生发展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啊。一般结直肠癌最常见的这些癌前病变主要是一个息肉啊。那么大家可以了解一下，息肉这个东西它从一个普通的息肉发展到肿瘤至少需要3到5年的时间啊，甚至就是说再加上你其实从3到5年它也只是发展成一个早期的一个肿瘤啊，那么发展成进展期的更是需要5年以上的时间。所以说那么在这么一个漫长的时间过程呢，如果就是我们能在这个窗口期能够提前去发现提前去处理的话啊，在这在比如说在刚发展还没有发展到肿瘤的过程中，我们能做肠镜再镜下切除，像这种癌前的病变一旦切除以后，术后几乎不会再复发。
1: 就是它有很长时间的这个发展期哈，但是就是因为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些误区大家不重视，然后一旦发现的时候可能就有症状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是晚期了，或者是已经处理起来的话就会非常的棘手。所以说这就是说我们要早期筛查的一个重要性，是吧？就是一会儿我们也可以给大家去说一说什么样的一些情况或者是什么样的人群需要去做一些早期的这个筛查哈。那你比如说我们在筛查的过程当中出现哪些情况的话是需要我们去格外重视的呢？
0: 那么一些病人一些病人他会存在一些慢性的炎症性肠病啊，不同于这息肉这种啊，息肉这种其实大部分人有，但是他是没有任何感觉的啊，但是有一些人他有慢性的胃肠病的话，其实他从小到大这种病人这种人就是他一直都有，他会这个大便呢比较稀，或者是大便次数比较多，其实他自己都心里边都他是知道的。最常见的就是这个溃疡性结肠炎和克伦病。那么这两种病变呢，都是肠道的一种慢性的，包括有一种是自身免疫的这种反复的这种结肠炎的这种反应啊。那么肿瘤呢，在这种长期的慢性炎症刺激的反复的损伤和修复的过程呢，这种是肿瘤是最容易发生的一种情况。
1: 就是刚才说的是这个炎症性的肠病是吗？
0: 对。
1: 就是这个是需要我们去重视的。但是这个息肉的话它危险吗？如果说我们在这个筛查的过程当中哎发现肠道确实有息肉，那需要处理吗？
0: 息肉其实真正能癌变的是占的比例非常小的。所以说很多人他不去查可能到最后也没事儿。但是你既然做去查了啊，你发现了，那无论它大小，一般来说这都是需要处理的。因为这个息肉，其实你在做肠镜的过程中发现了后，你处理起来很简单，它只需要套圈套一下，大概就几秒的时间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 一旦发现的话肯定是积极去处理的、
1: 嗯、
0: 不会留这个隐患。
1: 嗯，就是发现了就把它处理了，它不像其他的这些结节，我们可以给它时间去定期的去复查，或者是去看看它有没有长大，这个只要发现就把它切除了是吧？
0: 对。
1: 嗯，好，那我们刚才也在说，你刚才说比如说拉肚子啊或者什么，它都是有一些症状或者是表现的哈。那你像这个疾病它在早期的时候有哪些症状是我们最容易忽视的，或者是哎我们出现哪些症状的时候哎我们就要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就赶紧去就医呢？
0: 就我们临床上最常见到的一些临床的相关症状啊，首先结肠癌最常见的是什么呢？便血啊。但是便血这个是最需要警惕也是最容易被误判的，因为绝大部分的便血情况是因为痔疮啊。但是就是说不能因为绝大部分是痔疮呢大家都以为便血就都是痔疮，少数的结肠癌它也会引起便血，或者是持续反复的便血，因为大家想痔疮那种便的是这种鲜血啊，但是肠癌的这种它因为它是不停的在出，所以它很多便血是那种就是夜间储存的那血比较发暗发黑啊、
1: 嗯、
0: 但是一旦是有便血以后肯定是要最好是去就诊去完全闹明白它便血的原因、
1: 嗯、对，最起码看看是不是痔疮是吧，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疾病。而且呢这个像痔疮的话它可能就只有在这个碰触到它或者是摩擦或者是在这个上大便的时候可能才会出现这些便血啊或者疼痛的这些症状，但是你像这个癌前病变的时候它就即使你不上大便哎，有的时候也会有这个这个刚才说到这个血液的这个渗出和流出是吧？
0: 对，
1: 嗯，好，这是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便血哈，就一旦出现便血，不管它是痔疮也好，还是一些其他的这些疾病也好，因为有的时候这个便血真的很难鉴别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疾病哈，我们就要去医院去做一个排查。那还有哪些情况或者是被我们忽视的症状呢？
0: 刚才说到的便血是大家能明显发现，哎，一便血你就知道肯定是有问题的啊。那么其他的这些症状都是比较隐匿的，比如说排便习惯的改变啊。那么排便习惯改变呢，主要就是说，哎，可能我平时，比如说，哎，我平时都是早晨喜欢解大便，我每天就解一次大便，但是最近呢，我突然觉着就是说，哎，我一天要上三四次，并且这时间没准可能过一段时间就想上，是一种排便习惯的改变。但是如果说大家对这个不重视的话，他就会觉得哎，是不是吃东西啊，吃坏肚子了？
1: 嗯，
0: 啊，这个是一个，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很多大便它都是正常的，并不是说就像那个有便血，你一便血就知道有问题，是吧？它也是正常大便，只不过就是习惯会改变。那么其次呢，就是腹部不适或者是隐痛，啊，这个是最容易被忽略的这个点啊，因为这个东西也跟之前说过一样，其实很多正常人他也会发生，所以说绝大部分人他发生了以后。这种呢疼痛呢它也会自愈，过几分钟它自己就好了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确实很难引起人的重视，尤其就是说当这个腹痛和这个排便这两种感觉它同时出现的时候就很值得大家去重视啊。第三个方面就是说不明原因的这些疲劳虚弱或者贫血，因为你看便血大家都能看到，但是有一些轻度的这种便血的话大家是看不到的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算你看不到，然后因为肿瘤的它持续性的失血，它是日积月累，它每天失一点啊，那么到最后呢人体它就会贫血达到一个相当严重的一个程度啊，那么就会产生一系列的由于这个重度贫血会出现的一些疲劳虚弱没力气，有时候走路时这都会摔倒，像这种情况。
1: 嗯，这都是我们可能会忽视的一些症状哈，便血啊，包括这些排便习惯的改变。当然这个排便习惯它只是次数增多哈，有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便秘的情况，需要引起重视吗？
0: 便秘它也算是排便习惯的一种改变嘛？对、
1: 嗯，好，还有这个腹部的不适啊、隐痛啊，或者一些就是感觉到自己的这个状态跟之前可能不太一样了，是吧？就是疲劳啊，刚才说到有容易头晕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都是要引起大家的重视哈。其实说到这的时候，可能真的确实是很多人啊，就是他。真的是没有办法去区分它到底是痔疮啊，包括一些肠炎呀、啊，还是一些其他的一些情况。那首先我们自己在家的时候，哎，可以通过这个，比如说排便的这个次数啊、颜色呀，或者是症状啊，或者这个疼痛的感觉呀，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去自己去首先去区分一下呢？就是有哪些可以我们自己在家能够去就是区分的一个点呢？
0: 是的，我那么对于这些症状呢，我们可以尽量的进行一些初步的去鉴别啊。那么最主要的、最明显的这个便血的情况啊，当然大家如果看到就是说便鲜血，确实痔疮、肛裂这种情况比较多啊。 那么结肠癌的这些病变呢，我刚才也给大家说了，很多人呢他是有这种少量的出血，那么这种少量出血呢你看是看不到的，但是这些体在大便上反应它就是什么黑便，
1: 嗯
0: 啊，所以说大家要警惕，要有这个常识，就是说黑便是大便带血的一种表现，只是血比较少啊，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因为肿瘤它一般它不是说大出血那种呼呼呼出，它就是哎每天流一点每天流一点，它融到大便里边，所以它大便出来就是黑便啊，所以大家发现黑便的时候一定要提起一个相当警觉一个重视。
1: 嗯，
0: 第二个这个排便习惯的改变呢，就像刚才主持人问的，就是说哎我如果说便秘怎么办，这怎么分辨呢？因为有些人他肠子不好他一直便秘，他从小到大他一直都是这种啊，那么这种情况一般来说便秘可能他跟这个肿瘤就没有关系啊，那么我们强调的是以前没事，对，突然的改变，就是以前没事，哎，我最近突然觉得跟以前不一样了，主要在于这个不一样啊。那么包括有便秘有拉肚子啊，就只要你排便习惯改变，它都是跟这个都有可能是跟这个肿瘤它刺激这个肛门括约肌是有关系的啊。第三个就是说腹痛不适呢，普通的啊肠子它是牵拉痛，它怎么疼呢，就是你拽它它会痛，怎么着就拽的，就跟比如说就是机器就跟吹气球一样把这个肠壁撑起来了，它会觉得疼啊。但是像这种一般就是说我经过排气排便以后呢，它气儿没了，肠子缓解了，不痉挛了，它就会觉得好受很多。但是肿瘤性的这种疼痛呢，它往往是由于它刺激周围的这种神经导致的那种慢性的钝痛啊，它跟着大便没关系，可能我大便后它依然觉得很痛，那么这就是这个肿瘤导致

0: 达到了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贫血程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机体的很多组织啊，它包括心脏、脑，它这些缺血以后，它不能保证正常的一个生理功能，它会觉得有时候就走路就会摔倒啊，浑身无力，什么也，精神也就是持续的，就是容易嗜睡，就这种，一看就是在整体的一个状况会差的这种感觉。
1: 其实呢，如果说有心的话，或者你观察仔细的话，它还是有可以鉴别的这些地方哈。如果说大家实在是鉴别不准，那就如果说出现我们刚才给大家说到的这些症状的时候，哎，我们就去做一个肠镜，让医生帮您去判断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对吧？那我们刚才一直在说一些高危人群，可能大家都会说遗传啊，或者是跟这个年龄啊有没有一定的关系哈？那你像哪些人群属于是这个结直肠癌的高危人群呢？
0: 那么刚才也跟大家提到了，绝大多数的这种结直肠癌呢，发生在50岁以上的人群啊。那么在国外，大家都知道，就是说以欧美和欧洲和美国这一块，人家在指南上都是推荐这个所有人群，他从45岁就开始进行常规的肠镜检查啊。因为肿瘤呢，它确实是年龄越大，它的风险就越高。这是第一类的，第二类的就是说遗传与家族史，刚才给大家提到过了。那么有一小部分的结直肠肿瘤的这些患者呢，他这个发病年龄是比较早的啊。那么这一部分很多都是因为这个家庭因素啊。那么关于这部分病人呢，他可能发病远超大想象。有我最早最年轻的见过有一个19岁的就已经是结肠癌了。那么但是这种肿瘤它相对来说在结直肠癌的这个患者里边，它是占了一个比较少数的一个比例啊。所以说也跟上边对应，就是大家不要觉得说我家里没有人得肿瘤，是不是我就不会得了？这种病人是相对比较少的啊。第三类呢，就是肠道疾病史，啊，包括这个炎症性肠病啊和克伦病啊，直接的表现就是就经常的这种腹泻、便秘啊。他有，我周围也有一些人，我有好几个同学，他们都是从小就开始这个肠子就一吃东西就拉，一吃东西就拉啊，最后发现是这种相关那种炎症性的肠道疾病。那么最后呢，就是说这个家族性线粒性吸入病，那么这些病人呢，他基本都是家族性和这一种遗传的啊，而且是遗传概率比较高，只要家里有人得，他必然会得，所以说这种往往他都已经知道了，因为老一辈的都已经查到了是这个东西，所以说年轻一辈都比较重视啊。那么这种病人，他几乎100%会癌变，而且会在很早的时候就癌变，需要极其密切的一个监测，还有个预防性的手术。最后呢，就是一个不良的生活方式，啊，我们在这个行内有一句话，就是什么"胃癌都是穷病，肠癌是富贵病"。为什么呀？肠癌这都是吃肉吃出来的，长期的高脂饮食。其实从以前大家可以看到，肠癌以前哪儿多呀？欧美国家多。为什么？因为人家吃得好。那么现在国内的这个肠癌的分布是以哪儿为最多呢？沿海地区，啊，所以说这个肠癌是典型的与这个地方的一个经济发展是有直接线性关系的。
1: 就跟我们的饮食啊，都有很大很大的关系哈。刚才说到了这么多，都属于是一些高危人群。那这样的话，高危人群的话，肯定要去定期的去进行一个筛查，对吧？那目前我们常见的一些筛查的方法有哪些呢？
0: 那么主要有两大类，一个就是相对来说无创一点的，就是一个粪检，还有一个血液检查啊。那么当然这种呢，只是一个最普通的一个初筛，准确率并不那么高啊。金标准还是我们的内镜筛查。啊，那么金标准内镜筛查优势什么？就是说在观察过程中呢，他发现有什么问题，他往往可以直接就
1: 切除，
0: 对，切除掉。
1: 就比如说发现有息肉了，直接就把它处理了，是吧？
0: 对，
1: 这样的话患者就不用再去遭二次罪了，就比如说再去切，是吧？
0: 对，
1: 因为他毕竟已经，如果说这个大家可以选择的话，可以尽量选择这个全麻，也没有什么感觉，然后又发现问题还能进行一个处理，对吧？
0: 因为这个肠镜它是个金标准，比如说吧，我们通过粪检和血液检查发现，哎，我可能肠子有问题，
1: 那还得再
0: 你
1: 做
0: 还得
1: 这
0: 再
1: 个，
0: 去做这个肠镜，这个人躲不掉的。
1: 所以说这些高危人群的话，都是建议他去做这个肠镜的检查，是吧？
0: 对，定期的筛查。
1: 好，这些呢都是我们需要去注意到的哈。其实呢，每次说到肠镜的时候，大家总会说是不是很痛苦啊，或者是很麻烦啊，是吧？就是觉得总是有一种不太适应的这种感觉哈。针对这个肠镜，有什么想给大家去分享的吗？
0: 这个我觉得我还是有一定发言权的，因为我个人做过有3次肠镜吧。从我最开始上班那会儿，当时就觉着，嗨， 我一个正常人去做肠镜应该是没问题的。

0: 但是事实是，第一个就是说，肠镜是需要去提前去做肠道准备啊，基本上要喝一晚上的泻药，然后第二天才做。你这个你到时候得拉一晚上，你别说做了，你光做之前这折腾一圈，我当时才20多岁，我都觉得有点折腾了，我受不了。那其次就是说，在肠镜的过程中确实很恐慌，然后这个一个镜子在肠子里边走，而且你能感觉到这个镜子在里边捅，有时候也会害怕说，哎呦，它会不会捅穿呢？是吧？包括拐弯的时候。他要看的话，他要往里面打气，把这个肠子给撑起来，他才能看出来。这个肠子是牵拉痛，这一打气儿是最疼的，就跟那种岔气儿的感觉一样，非常痛苦啊。所以说，这些都是大家害怕的因素。因为我也是过来人，我觉得这都很合理、很正常。
1: 那您刚才说的这个有这个牵扯感，是你做的是无痛的呢，还是？
0: 最早那会儿做的无痛的，所以说你看，我从最早做无痛的，到后边两次做了不是，第一次是做的正常的。啊，到后来做的无痛的，让我感觉确实是这个，
1: 体验感不
0: 对，
1: 一样。
0: 真是差的非常多啊！在那么无痛的这个肠镜的技术支持下呢，就是说基本上往那儿面罩一站，然后就基本就困了，困了以后，哎，一会儿睁眼就已经做完了，能够极大的减缓80%以上的肠镜的过程的一个痛苦，我觉得确实是。
1: 好，其实有的时候大家害怕也是正常的，是吧？就真的是，就像您刚才说的，做这个常规的话，还是能够感觉到的，所以这个时候大家比较害怕。但是现在呢，就可以去做这个无痛了，对吧？无痛的话，就是全程没有任何感觉，是吧？就是相对起来还是比较不错的这样的一些方式哈。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进一段简短的宣传，宣传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回到我们民意热线的节目当中。
2: 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意热线。
3: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4: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2: 民意热线温馨提示。
5: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人民医院胃肠肿瘤外科主任霍志斌医生。随着胃肠恶性肿瘤的发病率不断上升，如何做到预防以刻不容缓，保持良好的生活和饮食习惯，以及定期体检，也要从日常做起。让我们赶快行动起来，远离胃肠肿瘤的发生。
6: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人民医院乳腺外科王丽医生。乳腺癌已经成为发病人数最大的恶性肿瘤，早诊早治是提高乳腺癌生存的关键，请大家关爱乳腺健康，关注乳腺癌。
7: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人民医院心内六科张华龙。关注心脏健康，关注胸闷胸痛，如有持续性剧烈胸痛，请及时拨打120，我们将呵护您的心脏健康。
2: 名医热线搭建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关注民意热线，共享健康生活。北京时间的16点33分，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依然是民意热线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夏彤。收听节目的方式呢，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88.5、FM90.3，蜻蜓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互动。参与节目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直接与我们电话沟通和交流。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邢台市人民医院胃肠肿瘤外科的赵孝峰赵医生。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互动到的话题呢，是守护肠道健康，癌前病变的早期信号与筛查宝典。其实呢，在节目的上半段已经给大家分享了很多这些癌前病变的一些信号啊，包括一些检查的一些方式啊，它的一些症状啊，以及如何跟其他的疾病去做一个鉴别等等等等哈。那接下来

0: 接下来呢，就回到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点，刚才呢也给大家去说到了，就是推荐大家去做肠镜，也给大家说到了这个目前也有无痛的肠镜哈。那你像普通的人群，刚才我们说的是高危的人群哈，你像这个普通人群，我们就想做一些正常的健康的一些体检或者是筛查，是从多大年龄开始去做这个筛查？它是筛查的频率是每年一次呢，还是五年一次呢，还是十年一次呢？
1: 那么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具有普遍性啊。那么对于普通人群呢？国内其实是没有严格的这个年龄推荐的，但是我们可以依照欧洲跟美国，他们在这个卫健委的这个建议筛查里边就明确提到了45岁。那么45岁是一个明显的一个节点变化啊。那么45岁以后，各种包括呼吸道、消化道肿瘤的这个发生率是直线上升的，因此呢。他们相关指南呢是把45岁定做了一个消化道肿瘤筛查的一个年龄分界。
0: 就是不管你有没有家族史哈，就是到这个45岁都应该去做这个筛查是吗？
1: 是的，是的。
0: 好，这是我们需要去做到的哈。那你像这个筛查的频率，是就筛查一次就不用管了，还是5到10年呢？
1: 一般来说，筛查一次在5年之内就可以高枕无忧。就像刚才提到的，为什么是5年呢？因为肿瘤它发生发展至少需要5年以上，所以说5年做一次基本就够了。
0: 其实这个还是挺合理的。你像有些检查，它可能需要每年都需要去进行筛查，是吧？但是这个它就是5年，是吧？去做一个筛查都是可以的哈。那你像这些高危人群，它是不是它的这个节奏啊，包括这个频率啊，是不是要筛查的更加的密集一些呢？
1: 是的，对于高危人群呢，就是刚才提到第一个有家族遗传性的，第二个就是慢性的这些病，包括溃疡和克罗恩病。那么这些慢性病，它癌变的几率比正常要大几百倍、几千倍，尤其是家族遗传性，几乎是一定会发生癌变。所以说，对于这种人呢，就没有一个说，哎，我多少岁以后呢？指南上提到的就是能多早就多早。
0: 那就是既然是有这个，刚才说了是刚才有一个特殊的疾病，它可能发生的概率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如果说有家族史的话，那还是要去尽量的去做一个筛查，这都是我们需要去注意到的，是吧？
1: 对。
0: 好。其实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给大家去关注一下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哈，除了我们刚才给大家去说到的高危人群以及普通人群的筛查之外，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去做，能够去预防这些患病的这个风险呢？
1: 那么作为临床大夫呢，可以给大家从饮食、运动、代谢管理这些方面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建议。那么饮食方面，其实大家是最能理解的啊，因为肠癌，那么包括现在。这么跟大家说吧，就是我们这个在干这一行的，倒退20年，肠癌的发生率非常非常低。那么现在几乎已经达到了跟胃癌相同的一个水平，为什么呢？就是大家的生活水平变好了。刚才给大家提到过，肠癌是典型的跟地区的经济发展是成正相关的啊。那么以前的肠癌大国是哪儿？欧洲、美国啊。那么现在呢，反而人家给下来，国内的这些发病率上去了，为什么？因为国外都已经制定了非常明确的一个筛查指南，但是在国内的这一块就是说提到了，但是就像大家，你看大家都觉着就是说做肠镜很害怕，所以说这个筛查呢，目前还没有说普及下去。
0: 所以说这个肠镜的必要性，目前刚才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些举例方式，也能够感受到这个肠镜的普及对我们这个疾病的控制还是有很大好处的，是吧？
1: 对。
0: 好，刚才说到了饮食方面的调整，那你像这个运动跟这个疾病有没有一些关系呢？
1: 目前很明确的就是说肥胖这个问题啊，
0: 嗯，
1: 肥胖和高血糖，肥胖是目前已经有多个很详细的数据去证明，就是说跟各种肿瘤，不单是消化道肿瘤，包括跟肺啊都是有正相关的。包括在去年国家也提到了，就是说大家要开始减重啊，因为肥胖这个东西，它与很多很多疾病，不单是肿瘤，很多就是包括心脑血管都是成正相关的，所以说，而且就是国内现在这个大家普遍的肥胖率是偏高的啊，也在可能大家不知道，河北的这个地区这个肥胖比率是全国最高的，啊，所以说尤其是在咱们这块的这些，大家一定要对在这个体重跟血糖这一块一定要有个重视啊。那么一般来说，血糖呢，它是跟体重也是正相关的。大家可能不知道，糖尿病的病人大部分都很肥胖啊，所以说跟这个，因为肥胖会导致胰岛素抵抗，所以说肥胖跟糖尿病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线性相关的。 那么体重控制。

0: 下去了，肥胖一般也就控制下去了。最后呢，就是说运动的问题啊，当然国内外这些指南都提到过什么有氧运动、无氧运动。其实，在我们临床上看到这些啊，你不要提什么有氧、无氧，你只要运动就行，什么运动都能达到效果。
1: 嗯，只要是动的话，它就比不运动好很多，是吧？
0: 嗯
1: 嗯，那还有哪些是需要我们去注意的，或者是能够预防的呢？
0: 啊，最后就是说给大家提到一个抽烟喝酒的问题啊，那么这两个方面是跟这个肿瘤明确的是有正相关的啊，它当然它不直接说作用于这个消化道肿瘤啊，它跟因为致癌物这个是跟所有的肿瘤都是相关的。最后呢，就是肠道微生物的这些保护啊，因为有明确的就是说这些益生菌补充是能起到一定效果的，包括这个乳酸菌跟双歧杆菌。但是大家不要有这样一个误区，就是说酸奶啊，其实酸奶里边含的这些有效的这些益生菌是非常非常少的啊，这个它只是一个饮料。真正如果你想达到一个益生菌补充，是有相关的这些乳酸菌跟双歧杆菌的这些药物的。
1: 嗯，这些呢都是我们需要去注意到的哈，就是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预防作用。从这个饮食方面的调整、运动啊，包括一些这些生活方式的改变，还有包括戒烟限酒，包括一些益生菌的补充，这些都是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预防作用，是吧？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有位朋友咨询说，没有刻意减肥，但是呢近期体重快速下降，经常会疲惫乏力、轻微的贫血，他说这个和结直肠癌有关系吗？
0: 这个如果你不考虑年纪的话，你描述的这些它都是结直肠癌一个高危险因素。
1: 嗯
0: 啊，所有的肿瘤都会导致体重的快速下降。那么轻微贫血呢，因为考虑到有一些女性她正常查她也是轻微的贫血啊，所以说第一个要根据我们的年龄，如果说是大于刚才说的45周岁，那么我建议您去做一个肠镜，要筛查一下。
1: 嗯，一定要去确诊，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对吧？
0: 是的。
1: 嗯，好。另外还有一位朋友咨询说，体检已经发现了肿瘤标记物轻微的升高，他说是不是就代表已经患上结直肠癌了呢？
0: 那么在这儿要跟大家解释一下，肿瘤标记物它是一个敏感性强、特异性差的一个血液检查啊。那么这个东西大家怎么理解呢？敏感性强就是说这个东西它很容易高，
1: 嗯，
0: 特异性差就是说其实很多原因都会导致它高。啊，不一定单纯的因为肿瘤，所以说我们在临床上，如果说某一项肿瘤标记物，即使是比如说 CEA 它这种肠道特化的这种肿瘤标记物，它就算是高，只要高的不是很多，我们也不会说单纯的因为一个肿瘤标记物就去判定你有肿瘤。当然，如果说你高的特别高，你比如说正常高值是5，你一下能高到100以上，那么它大概率是跟肿瘤相关的。但如果说就高2倍、3倍，就是几十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定期复查，那这个值它一般是会有波动的。
1: 嗯，这个也是要去根据具体的情况去进行分析哈。其实有时候大家总是会非常的焦虑和恐惧，一看到各种检查指标不正常了，大家就会觉得哎呀，这是不是有问题啊？或者是甚至大家在体检的时候发现有息肉，大家就会想哎呀，这个息肉会不会发展成这个结直肠癌呢？是吧？大家总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疑虑哈。另外还有一位朋友咨询说，像这个术后哈，已经偶尔出现这个腹痛，还有排便不规律的情况，他说是术后的正常反应呢，还是病情的一些异常变化呢？
0: 那么肠道的术后呢，一般来说我们掌握的原则就是说，只要你上边从用嘴吃，然后下边能排气排便，证明整个消化道是通畅的啊，那么在短时间内，比如说术后半年以内，这种情况都是比较常见的啊。那么如果说超过长时间的比如说半年以上了，我还会发生这种大便呢跟之前不规律啊，或者是说有一种隐痛的话，我建议还是要再做一次肠镜去筛查排外一些别的情况。当然这种情况大部分可能跟肿瘤并没有关系，也可能是一些良性的病变啊，但是我觉得这种情况也依然要去积极去对待去。
1: 嗯，好。还有位朋友咨询说，就是偶尔呢会有莫名的腹胀，还有这个腹部隐痛的感觉，他说即使有的时候排便之后呢也没有办法去缓解，他说这个是肠道的病变吗？就是偶尔会腹胀隐痛。
0: 嗯，那么这个就完全的对应上了我们之前提到的一个，就是这些隐，比如说肿瘤的隐匿的一些症状。
1: 嗯，
0: 那么这个症状还是要第一个根据年龄去分层，45岁以下的话可能没有事的概率比较大，只要是45岁以上，我觉得你一定要去做一个这个胃肠镜的筛查。当然45岁以下我也建议大家去做，
1: 就是你已经有症状了，刚才说到会偶尔会腹痛啊，腹胀啊，那咱既然有这些症状了，咱就去做一个 体检是吧，就是即使没有症状。

0: 状的话，有的时候刚才也说到了，这个年龄在一定的期限之后，也是建议大家去进行一个筛查的，是吧？
1: 对，是的，是的。
0: 嗯，好，那今天呢，由于节目时间关系哈，我们只能给大家分享这么多。那赵医生，您的触诊时间一般是什么时候呢？
1: 我出院一般是周一下午的，周一下午。
0: 嗯，周
1: 一
0: 下
1: 午，
0: 嗯，好。如果说大家呢在这个胃肠肿瘤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呢，都欢迎大家来到邢台市人民医院胃肠肿瘤外医科来找到赵孝峰赵主任来进行咨询。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您给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哈，让我们对这个肠道健康又有了更加充分、更加科学的一些认知，以及对我们平时生活当中的一些预防啊，包括一些筛查呢，都是有非常好的一些帮助哈。非常感谢您，我们给大家说声再见吧。
1: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嗯，好的，感谢赵医生。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稍后呢是民意热线番外篇，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
2: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民意热线。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视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2: 民意热线温馨提示。关注民意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番外篇。我们的节目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推出的。收听节目呢，您可以选择传统广播的方式，找到调频88.5或者90.3，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APP， 搜索邢台综合广播网络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番外篇跟大家分享哪方面的内容呢？朋友们，想必啊，在生活当中您可能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比如说因为某天的一顿大餐，或者这段时间连续的油腻饮食，让我们的肠胃亮起了红灯。嗯，但是可能呢，很多朋友分不太清楚的是什么呢？是到底我们是普通的吃撑了，还是说肠胃已经处于一种比较过载的状态了呢？今天在民意热线番外篇就来跟大家聊一聊身体出现哪些表现说明大家真的吃多了、吃油了，想要刮油养胃，二者兼得应该怎么做。我们先来说一说哈，有哪些表现说明我们真的肠胃已经处于过载的状态了。第一个信号啊，就是上腹胀满，食欲不振。如果说我们经常觉得上腹部哈，就胃这个位置胀得难受，时不时的还有一些嗳气呀、反酸啊这样的情况，而且你发现连平时特别喜欢吃的美食好像最近也提不起兴趣了，那有可能啊，就是我们的胃黏膜出现了一些轻度受损的情况，或者啊，是我们的胃动力出现了一些不太足够的情况哈。您比如说当我们摄入过多的高脂肪类的食物，或者呢过量饮酒的时候，胃黏膜就会受到刺激，那我们的胃被过度扩张之后呢，它的蠕动速度就会减慢了，就会导致什么呢？导致我们吃下去的食物在胃这个器官里面停留的时间就会变长，因为它消化速度变慢了嘛，没有办法及时排空，自然呢就会引发腹胀还有食欲下降这样的一些情况了。这是第一个信号。那第二个信号呢，就是感觉肚子胀胀的，而且总有便意，但是呢到真正上厕所

的时候又不畅快，排不干净，不知道您遇到过这种情况没有哈？那这种情况如果出现了的话，多半哈是有可能我们的肠道出现了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小肠这个器官，它呢是我们消化和吸收营养的一个主要的场所。如果说最近一段时间啊吃的太多比较油腻的食物，或者呢您长期这个饮食的习惯都不是太好的话，就非常容易会损伤我们的小肠黏膜。小肠黏膜一旦受到损伤之后啊，它就会非常影响这个器官进行人体营养的吸收，而且呢还会打乱我们肠道菌群的平衡，让肠道发出抗议的信号。所以有些朋友会觉得啊，老觉得肚子胀胀的，老想上厕所，但是发现其实也上不出来哈，就有可能是我们的小肠出现了一些小肠黏膜不是特别健康了这样的一些情况了。再来说说第三个信号，第三个信号啊，就是排便不畅啊。消化系统啊，其实就是从吃入到排出这样的一个整个过程。当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某一个环节不舒服的时候，就是我们整个消化系统某一个环节可能出现了不舒服哈。第三个信号，如果说您排便不畅，而且呢这个便便还总是很黏腻，黏马桶，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哈，有可能是什么呢？是我们这段时间膳食纤维摄入不足不够。您比如说当我们吃肉吃得过多，菜吃得少，膳食纤维不够，排便物呢就会变得比较黏腻，不仅呢不痛快上厕所的时候，还容易黏在马桶上冲不下去。那如果出现了上述的这些信号，或者在其他消化系统这个过程当中啊有一些不是特别健康的信号的时候，都是我们的肠胃在向我们发出一些信号在求救哈，千万不要别的不当回事儿。但是呢需要注意的是哈，出现这些问题之后，大家如果去网上搜，可能会给大家推很多什么刮油啊养胃啊这样的一些方式方法，但是这个思路没错，但是在做法当中啊也是存在着一些误区的。有哪些误区，我们稍后继续跟大家分享。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

0: 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3: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3: 民热线温馨提示：关注民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5: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依旧是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番外篇。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到的主题是有关于吃多吃撑之后啊，刮油养胃二者可以兼得。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了一些我们的肠胃系统出现了这种过载状态之后可能会给我们发出的信号，大家要多留意，不要不当回事儿。另外呢，就是如果真的出现了肠胃过载哈、消化系统有点运转不是特别良好了，怎么样去进行刮油和养胃呢？网上有一些方式方法哈，可能不是特别的靠谱。您比如说，说到刮油养胃，可能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喝茶、喝稀饭，还有人会觉得多吃粗粮准没错吧？但这些方法真的靠谱吗？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来好好说一说。先来说一说喝茶刮油这个方法哈，不少朋友呢，像吃完了火锅或者吃完一顿大餐之后啊，都会泡上一杯茶，甚至呢会大餐之后围坐在一起咕咚咕咚喝上老半天的茶，总觉得茶水可以把吃进去的油给带走。但是实际上啊，我们要跟大家说，喝茶并不能达到我们想要的刮油这样的效果。茶叶的主要成分呢是水，里面没有脂肪酶，就它没有办法直接去分解胃肠道里面的脂肪这个组织，更不能促进脂肪的排出了。虽然呢有人说了，说茶叶里不是有儿茶素吗？有一些研究表明啊，这个儿茶素可能对体重管理有帮助，但是哈、想要达到能够辅助减重的效果，你的摄入量是需要达到的，每天需要摄入500毫克左右的儿茶素。而如果我们想通过喝茶来达到500毫克这样的一个儿茶素的摄入，是远远达不到的哈。喝茶呢，它其实也有好处，比如说你觉得清爽，觉得茶水能够缓解口腔里面的黏腻感，也有可能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哈，让我们产生了它可以刮油的错觉。还有一些朋友说啊，说喝了茶之后饿得更快，是不是就是在促进消化吸收了呢？其实在这儿我们想说，为什么这个原理是这样的，因为茶里面呢它含有咖啡因， 这个还有茶碱，这两种物质啊，它是能够促进胃。

0: 酸的分泌，促进肠胃的蠕动，加快食物的消化吸收的。但是我们想说，它并不是阻碍吸收，只是加快吸收消化，所以脂肪啊，该吸收的还是会被吸收。要是本身就消化不良的一些朋友，或者是有一些胃肠道疾病的朋友啊，喝浓茶反而还有可能会刺激到胃黏膜，加重我们肠胃的负担。我们再来说一说关于喝稀饭养胃这样的这件事情哈。很多人胃不太舒服的时候就说，那我今天就喝顿稀饭吧，觉得这样呢能够减轻胃肠的负担，还能减肥。不可否认的是，在急性肠胃炎发作的时候，稀饭呢作为容易消化的碳水来源，确实能够帮助我们减轻消化负担。但是啊，长期喝稀饭并不能养胃，而且还有可能会让我们越喝越胖。因为稀饭里面大多它都是碳水化合物嘛，大量摄入呢，它会降低食管下段括约肌的张力，而且呢，稀饭在胃里的排空是比较快的，中和胃酸的作用呢，它就相对弱一些，容易呢就会导致像反酸呀、烧心呀等等这样的情况。而对于比如说本身就有胃食管反流疾病的朋友来说，喝稀饭哈、其实并不好。另外呢，稀饭太好消化了哈，长期呢，食用下去就会让我们胃的这个消化功能退化，哎，太好消化了嘛，不需要胃使多大劲儿，它就慢慢不愿意使劲儿了。而且，其实我们在这儿要跟大家去说一个概念，稀饭啊，它的营养价值不高，尤其呢是白稀饭，就是大米粥吧，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的含量都比较少，胃黏膜修复需要什么呢？是需要蛋白质的。所以呢，只喝稀饭根本满足不了需求。另外就是想要喝稀饭减肥，这个方式也不靠谱哈。稀饭90%以上都是水，不经饿，而且升糖指数还高哈。喝完之后，血糖就会快速升高，刺激胰岛素的大量分泌，多余的血糖呢还会转化成脂肪存储起来，很快又会饿得心慌，忍不住又吃零食，热量一下子就会超标了。所以这个喝稀饭哈、养胃和减重这两个观点哈、是存在误区的。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粗粮养胃。粗粮好处多，但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也不能一下子吃太多。比如说刚吃完大鱼大肉，胃黏膜呢可能处于充血状态，突然呢大量的吃粗粮，粗纤维会延长胃排空的时间，不容易消化，还有可能会引起胃反酸反流，还可能会腐蚀胃和食管哈。这个反酸这件事情啊，其实对我们的食管也是有很大的伤害的。纤维这种消化如果不是很好的话，还有可能会产生气体哈、打嗝、放屁，或者吃腹胀哈、等等，不太舒服。而且这个粗粮不是人人都适合的，像消化系统比较弱的老年人，还有比如说哈、像患有克罗恩疾病等等这样肠道疾病的人群，还有像缺钙贫血的人哈、其实都不是特别适合吃。另外，粗粮的热量哈、其实也并不低。比如说糯米吧，每100克热量就有350千卡，和大米一起煮成粥或饭，反而还有可能会增肥呢。所以您看啊，这是我们常见的一些刮油养胃说法的误区，您有没有中招呢？那究竟怎么样做才能够科学的刮油养胃呢？我们稍后跟大家分享。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

还是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

0: 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至17:30锁定收听 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1: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2: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0: 民医热线温馨提示。关注民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3: 好，这里就是邢台综合广播民意热线番外篇。今天呢，跟大家说说哈，大吃大喝之后如何正确的刮油养胃。刚才说了一些误区，都是不靠谱的方法哈。那实用的方式呢，有以下这五点，大家可以记一记。第一个就是选择温和的食物，选择那些对胃肠道黏膜刺激比较小、容易消化吸收、还能够提供修复营养的食物，这个很重要哈。烹饪方式呢，也可以尽量选用像蒸煮，少用油炸，避免辣的、冷的、甜的，这些食物哈，辣、冷、甜，这些食物是有可能会损伤我们消化道上皮，加重消化负担的。像南瓜粥、蒸蛋羹、软烂的蔬菜，小米粥等等哈，这些都相对是不错的选择，既能够减轻肠胃的负担，而且又能够去为肠胃修复提供它所需要的营养。第二个方法呢，就是要吃够膳食纤维。要说真正能够帮助刮油的，膳食纤维绝对是主力军。它呢是碳水化合物中不能被人体消化吸收的部分，但是呢，它能像一张网一样包裹住食物当中的脂肪还有碳水化合物，延缓这些物质被我们消化吸收的速度。同时呢，膳食纤维还能够激活饱腹激素，

结肠道菌群，让吃进去的油呢少进来多出去。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的推荐，成年人每天要摄入25到30克膳食纤维，尤其是水溶性的膳食纤维，温和不刺激，是刮油的好帮手。比如说什么呢，像燕麦、苹果、柑橘、银耳、秋葵、韭菜、芹菜都富含膳食纤维，大家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点哈。但是在这儿要提示大家的是，粗粮并不等于膳食纤维，很多蔬菜水果的膳食纤维含量和健康效益甚至比部分粗粮还要高，所以呢不要只是盯着粗粮吃。第三点就是控制食量，规律饮食，要减轻我们胃肠道的负担。胡吃海喝之后一定要尽快恢复规律的用餐习惯，每餐吃到7-8分饱就行了，给肠胃减轻消化吸收的压力。同时呢，吃饭的时候要养成细嚼慢咽这样的习惯，这样呢也能够给消化系统足够的时间启动，更好的消化食物。另外就是像已经放了好多天的、热了好几轮的剩菜剩饭，还有酒，都应该停一停哈。这些食物不仅没有营养，还有可能会像剩菜产生大量的亚硝酸盐，对我们的肠道那绝对是没有任何好处的。第四方面呢，就是保持饮水量，这个也很重要哈，是可以调节我们肠道菌群的。每天成年人呢，其实是要喝到1700到1700毫升这样的白开水哈，这是一个基础量了，这给大家说的这个量并不多。这样的一个饮水量的保证，可以缓解便秘，加快新陈代谢。如果说胃黏膜没有明显的不适的话，也可以适当的喝一些淡茶水，还可以适量的喝一些酸奶，补充一些益生菌，帮助肠道菌群恢复平衡，让肠道重新能够恢复活力。第五是什么呢？就是适量运动，减少久坐。吃完饭之后千万不要立刻坐下或者躺下，缓步行走15到20分钟，能够有效促进肠道蠕动，减少脂肪的堆积。平时也要坚持适量运动，比如说慢跑瑜伽呀、游泳等等，这些不仅能够增强体质，还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刮油养胃。所以这五点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记住运用到自己的生活当中。所以您看刮油养胃其实并没有一些捷径可以走，有人说吃个什么益生菌或者吃个什么这个营养的补品就能达到这样的效果了这样的捷径并不是很好的方式。而一些网上流传的方式方法也可能存在一些误区，需要我们去理智的判断。希望今天分享的这些科学的刮油养胃的方法能够更好的帮助大家养护好肠胃，都拥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名医热线番外篇刮油养胃任务已经圆满完成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守候，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1: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2: 邢台燃气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细节记心间。燃气灶具要选择正规合格的产品，并由专业的工作人员进行安装，并且按照使用年限定期更换。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敬万家。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2: 哎，媳妇儿，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
3: 咱这刚搬来了新家，好多东西都没置办。你看网上买，这不是便宜吗？啦啦啦啦啦啦啦！这是买的吹风机，这是沙发垫。老公，帮我把这些纸箱子扔到楼下垃圾箱吧，在屋里太占地儿了。
2: 扔了干嘛呀？这么大的箱子放楼道里面，回头等攒多了卖了。
3: 还是老公你聪明。什么声音？老公开门看看啊。
2: 哟，这人们都在往楼下跑啊，是不是着火了？哟，你快出来吧，咱们也赶紧下去吧。你怎么磨磨唧唧的呀？快点快点。
3: 啊，哎呀，我的脚。老公，这箱子绊住我的脚了，快抓我一下。
2: 等我一下。哎呀，这谁放的自行车？
4: 各位业主别惊慌，小区啊没有着火，这是咱们小区组织的火灾逃生演练。
5: 吓死我了，幸好不是真的起火。
6: 就是啊，也吓死了。
3: 老公，咱回家赶紧把楼道的纸箱清理了吧。
2: 哦，是啊。
7: 请别为一己之私挡了生命之路。
1: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8: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9: 3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8: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9: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8: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9: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 当试卷上的分数不再定义未来，当成长的年轮里藏着万千可能，您是否也在寻找那把打开孩子心门的钥匙？
10: 妈妈，如果我这次考砸了，你会生气吗？
11: 孩子最近总是关着门，我们该怎么跟他沟通呢？
1: 成长没有标准答案，教育需要多元声音。
12: 每个孩子呀都是独特的，读懂他们就需要有智慧，要付出很多的爱。
1: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们拆解亲子沟通谜。

0: 探索学习动力密码，搭建家校共育桥梁，发现每个独特的成长可能。成长 N 次方，点亮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温暖旅程。
1: 听见成长 N 倍力量，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来收听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17:30到18:30为您直播的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郭涛。我们的节目呢是由邢台市教育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也是一档呢聚焦家庭教育与青少年成长的专属栏目。今天呢是周五，我们请到的就是马路街小学的书记和校长贾建存贾校长。那稍后的时间的话，将会进入到的是我们的校长时间。同时的话，我们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就马路街小学啊哪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向我们的校长来进行咨询。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呢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实时互动。您可以搜索百分百郭涛，百分百郭涛，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留言，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实时互动。那同时呢，我们在节目播出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视频号来现场收看我们的节目。那您可以搜索我们的视频号我看行885，我看行885，行是邢台的行，您找到视频号呢就可以现在立刻马上来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好，那接下来的话马上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校长时间。
0: 聆听思想力量，聚焦成长方向，以校长视野解读教育百态，用初心温度照亮前行之路。这里是校长时间。
1: 是的，校长时间，我们接下来的话就马上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邢台市马路街小学书记校长贾建存贾校长，欢迎您贾校长。
2: 谢谢。
1: 好，首先的话请您给我们听众朋友先打个招呼。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邢台市马路街小学书记校长贾建存，很荣幸很高兴能在线上与咱们邢台的父老乡亲进行线上的交流与探讨。
1: 是的，我们贾校长的话也是中小学正高级的教师，同时也是全国遗体树人十佳校长、中国好校长、河北省学校安全工作先进个人、河北省师德先进个人，同时也是河北省教育工作先进个人、河北省骨干校长，有两次呢记市二等功，还有一次记市三等功。可以说贾校长的话在我们马路街小学也是深深的扎根了十几年啊，也对我们的学校的话有着深厚的情感。所以说首先的话请我们贾校长还是跟我们来说一说，介绍一下咱们马路街小学啊这样的一个概况。
2: 就是这样。一谈起我们马路街小学呢，作为校长我是很是兴奋啊和荣光。邢台市马路街小学呢是咱们市区的一所窗口式品牌学校，它是成立于1945年的十月份，也是和咱们邢台市解放的这个同年同月诞生的。去年呢我们学校也是进行了这个80年这个校庆的这个庆祝。邢台市马路街小学呢目前有4个校区，在校师生呢将近5000人。我们学校在硬件上呢建有这个校园广播电台，这个各个功能室，还有咱们这个 AI 室内的体能馆，还有这个教师健身馆，还有咱们这个小学里面唯一的一个射击馆。我们的硬件上应该在各级政府这个尤其咱们乡村区委区政府的这个大力支持下呢，我们硬件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1: 对，说到这儿的话，我觉得很多朋友应该是正在收听节目，对咱们马路街小学啊之前也有了解，现在的话更了解了。那目前的话咱们马路街小学应该说是一个品牌学校，很多人的话想要就是咨询咱们马路街小学的话，你看从老师的师资建设啊到我们整个的口碑啊都是非常好，您刚才也提到了硬件和软件也都是双提升。

0: 那咱们马路街小学如果说到一个最亮点的话，您会给大家介绍的是哪块呢？
1: 您说的很对，一个好学校之所以好，之所以能得到咱们学生的喜爱，广大人民群众的信赖，核心就是我们有众多的优秀教师。近十来年吧，我们学校在这个教师的选拔培训这个力度上应该是很大的，我们每年能拿出教育经费的十几万15万左右吧，进行这个教师培训，这个有请专家到我们学校来进行专题讲座，我们也选派优秀教师参加全国和这个各省市的这个县级地区进行学习。目前呢，我们学校优秀教师的这个比例呢已经达到了35%左右。
0: 对，这是咱们师资的这样的一个建设。实际上我觉得除了在硬软件包括我们的师资建设之外的话，应该说很多我们也是在细节上能够体现到啊我们在育人方面所做的工作。你比方说我们现在除了要文化课啊，除了教书之外的话，还特别的注重的就是孩子的健康啊，这种身心的健康。尤其呢我们一跟朋友聊起来的话，马路街小学呢在这个体育方面的话一定是有所专长的。
1: 对，
0: 在刚刚也跟贾校长也聊到了哈，就是这个很多孩子们也是特别的热爱体育运动。
1: 确实这样，这个我和很多孩子，尤其是好这个闹的孩子或者说淘气的孩子成为朋友。这个
0: 活泼的
1: 对，有些班主任不好管的孩子，哎，领到我这儿，我都和他们成为好朋友。其中我有一个拿手的这个绝活，就是什么呀，这个送孩子这个校长寄语，也就是说我拿出一个这个好的笔记本，哎，给孩子上面提个词，例如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等等，这样呢能很好的拉近这个学生和校长之间的这种
0: 关系，
1: 哎，关系和没有距离，
0: 对，
1: 让学生也有自豪感。哎呀，我校长给我送个礼物，哎呀，校长给我签个名。所以说，像历次这个每年我都有这个十几次吧。
0: 对，您说到这儿的话，突然也让我想到了我上小学的时候。你看我上小学呢，哎，这都是不能说年份啊，这太暴露年龄了。但是我记得我们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就对这个校长特别崇拜，因为呢，我们觉得说呀，这个校长来了，我们就得板板正正的，特别害怕，好像这个万一要是说错了什么呀，或者万一要是这个让老师不高兴了呀，我们当然会有这样的担心。但是我们突然想到了，哎，实际上当长大了那一刻的话，觉得我们完全可以跟校长做朋友，我觉得是一件挺容易的事儿。
1: 现在的孩子也是崇拜校长。有时候我和孩子一块打篮球
0: 啊，
1: 是吧？有时候我和孩子一块这个跑步，这个跳远，推铅球，这个投垒球。所以说通过一些这个，像我们学校每年有4个节，这个4个节呢每个节是2个月，这个4个节是贯穿整个全年的这个学校教育。通过4个节呢，我们不单是这个校长和学生这种关系的这种近距离的接触，而且学生和老师之间，学生之间，还有家长啊，更多家长参与进来。
0: 对，
1: 所以说让孩子在这个我们这个立体性的这种教育或者活动中，能让孩子健康的快乐的成长。
0: 哎，说到这儿的话，我想问一下贾校长，您在哪项运动当中的话比较擅长啊？
1: 我入选全国这个一体书人十佳校长，我也是4次入选，终得所愿。这也和这个种坚持是分不开的。我常年坚持跑步。
0: 跑步
1: 啊，20多年了。基本上天天去早晨运动1个小时。我的这个乒乓球，像这个羽毛球啊，还有这个篮球，还有台球等等吧。
0: 哟，真是全方位发展。这个遗体树人十佳校长还是全国这样的一个荣誉哈。
1: 这个我想用我这个校长这种一身作则，首先给老师们提一个这个示范和带领动，也让孩子们看到，孩子们好运动，校长也好运动，校长带着孩子们一块运动，我想整个学校这个运动的氛围会更加的浓烈。
0: 说到这儿，实际上我们经常呢也在探讨，包括我们在周三圆桌派的时

0: 也跟家长也聊到，实际上好多的时候我们作为家长特别关心或者是首要任务还是学生的学习，往往可能会忽略他们学习之外的一些事儿。所以说你看贾校长，您作为这个这么多年的一线教育工作者，也在校长的岗位这么多年，实际上您也很关注除了学习之外的话，实际上孩子们还有很多真的是全方位的发展哈。
1: 嗯，这个家长这种想法绝对是正确的。
0: 嗯，
1: 关心孩子的学习。你像我们学校这个学校文化理念的核心就是润泽生命，开发智慧。
0: 嗯，
1: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首先让孩子这个健康阳光，拥有这样一个这个健康的身体，健康的体魄，健康的心理，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开发启发孩子的智慧。
0: 嗯，
1: 这是我们学校的这个学校文化核心价值观。在平时的工作中呢，我们在德智体美劳这个五育方面，五育并举，全面发展，在这个学生这个学习还有行为习惯方面呢，我们也加强了一些这个管理，尤其在孩子学习，你像我们也定期举办这个像数学，我们有这个会算大赛。
0: 哦，会算大赛，
1: 让孩子在玩中学，在赛中学。你像语文，是吧？在语文教学中，我们有读书节。
0: 嗯，
1: 啊，我们每年的11和12月份两个月读书节，
0: 嗯，
1: 让孩子在书的海洋中去畅游语文知识。
0: 嗯，
1: 你像在科学，我们科学教育方面，我们有数科节，就是数学和科学，我们数科节也是通过这种各种的这个活动比赛。哎，还有这种参观吧，实际参观，让孩子培养这种科学素养和创新意识，等等吧。学习它不是孤立的，学习是在这个德体美劳五育之中的，它不是孤立的。所以说一些家长对孩子的这个学习成绩特别的这个上心，这是毋庸，这是对的。但是我们要把孩子这个学习呢融入孩子这个整个教育之中，融入孩子这个健康发展中，我想这个教育都不再孤立。
0: 对，您说这点非常的对啊。刚才贾校长也说到了，就是在咱们马路街小学的话，实际上有四个节啊，每个节都有两个月的时间。
1: 对，维持两个月。
0: 哎，您刚才说了有数科节。
1: 对，数学和科学。
0: 数学和科学的话是在几月到几月？
1: 我们是9月和11月
0: 啊，
1: 和十月两个月。
0: 那就是开学之后。
1: 对，
0: 然后马上的话，数科节之后的话，就是您刚才提到的，
1: 对，读书节，
0: 读书节，啊，这是在下半年的两个节。
1: 对，
0: 哎，上半年呢？
1: 上半年我们是3、4月份，也就是说现在刚刚过去，就是这个体育节。
0: 哎，体育节啊，放在了春天。
1: 那个，对，我们马上要开展，就是5、6月份，3、4月份是体育节，5、6月份。这两个月呢，
0: 我猜
1: 是艺术节。
0: 哎，对，我就在想，我说我猜应该是艺术节了。
1: 我们正在准备一场大型的演出啊。
0: 哦，
1: 这个题目也定了，就是阳光下成长。
0: 阳光下成长。
1: 哎，阳光下，这个阳光呢代表家庭的阳光，学校的阳光，代表社会的阳光等等吧。
0: 哦，
1: 哎，阳光下成长，我想这个我们主题确定以后，我们正在这个海选，正在四个全校的四个校区正在海选。
0: 嗯，
1: 海选完了以后，我们初定是6月15号左右吧。
0: 嗯，
1: 我们要进行一个展演。
0: 展演。
1: 嗯
0: 呀，那贾校长，我能不能自告奋勇，我想报名参加一下，行吗？
1: 也欢迎，肯定欢迎的啊。然后也欢迎咱们邢台各界的这个
0: 朋友
1: 吧，
0: 嗯，
1: 和这个家长朋友们啊。到时候去观看。
0: 嗯，每一年咱们都是固定的这几个节。
1: 对，你像我们这个艺术节吧，我们去年是在清风路广场。这个我们是主题是红星照我去战斗。
0: 哦，
1: 这个前年呢我们是在博物馆，我们都进行了演出，这个效果特别好。
0: 好，
1: 而且对孩子的这个成长，这种激励和难以忘怀，我想是任何一些东西是替代不了的。
0: 是的，因为这个的话会成为孩子们成长当中特别难忘的珍贵的记忆。因为在小学，哎，我参加了我们学校的艺术节，哎，我是我们学校艺术节的主持人。
1: 对的，对的，我们也有这个主持人海选，像我们运动会的主持人，像我们这个艺术节的主持人，

0: 还有读书节的主持人，我们都要进行海选。海选的过程也是对孩子一个教育。
1: 哦，那贾校长，您看我还有机会能够担任咱们这个主持人吗？
0: 哎呀，那太那孩子，首先说我代表孩子们欢迎您啊，欢迎欢迎。
1: 对，我就是愿意，也是愿意跟孩子们在一起。
0: 对
1: 啊，我觉得更多的确实能够看到，好像当年的我们一样。
0: 对
1: 对，如果我们当年有这样的机会的话，也许我们哎就能够那个萌芽就会更早一点。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说您看，您说到我们马路街小学的话，这活动也是非常的丰富多彩。哎，上半年的话，你看这个运动，哎，这个艺术，哎，下半年的话，数科啊，读书，这贯穿全年。那可以说，孩子们应该在这个知识的海洋当中，哎，在这个运动的赛场当中，都能够展示他们的风采。
0: 对的，学校嘛，就是给每一个孩子一个平台。我们这个四个节的活动，要求是每个孩子都要参加，
1: 嗯，
0: 要传承参与，全员参与，
1: 嗯
0: 嗯，包括这个体育节，还有包括艺术节，还有家长的参与。你像我们明天要在这个形象生态园要搞这个体育节、体育艺术节，这个和这个一起上场，这个亲子嘉年华，
1: 嗯，
0: 我们是2000多名学生，2000多名家长。
1: 2000多名学生和家长。
0: 对的对的对的，
1: 哇，那是一个，哇，那是一个很
0: 对
1: 很热闹的一个场面，啊，
0: 对，我们分两个区，一个是这个 南门这个区域，然后还有西门这个区域，
1: 哦，
0: 分两个区域，嗯，
1: 那我觉得一定会很让我们期待啊。
0: 对的，我们也是准备了将近半个月吧，
1: 嗯
0: 嗯，期待明天咱们这个学生和家长们有一个好的一个展示吧。
1: 哎呀，那说到这儿的话，您看看，正好在咱们节目当中，我们也把明天的这个活动的话宣传宣传，同时贾校长的话也可以给我们的孩子们和家长们加加油打打气儿。
0: 对，明天这个亲子活动和班级活动是展现每一个班级和每一个家庭这个最好的一个舞台，希望咱们孩子们在这个舞台上能够快乐，能够健康，能够有所收获。
1: 嗯，是的。那在活动当中的话，我们成绩啊也是一很重要，但是又不重要。实际上我们就是说，比赛是第一啊，这个友谊是第一啊，比赛是第二哈。
0: 这个这也是我作为校长，这个鼓励孩子、鼓励班级、鼓励老师一个方法：多发奖状啊，多印奖状，多盖学校章，多发奖状，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得到这个成功的快乐，这对他来说是应该是很有价值的。
1: 嗯，哎，您说到这儿的话，真的也说到了很多孩子的心坎上啊。对，我们参与活动了，哎，我们要有所留存，这个证书、这个奖状，哎，就成为了他们回忆当中完美体现的这么一个实物了。
0: 对的，对的，对。因为这个孩子，尤其这个小学教育、小学这个阶段嘛，这个对孩子鼓励是主要的一种教育的路径。
1: 嗯，
0: 我希望家长们，在平时家庭教育过程中呢，多去鼓励孩子，多发现孩子的这个亮点、优点，
1: 嗯，
0: 去鼓励他。
1: 好，那贾校长，接下来的话，我们看有听众朋友打来电话，我们来接听一下。你好。
2: 哎，你好。
1: 哎，这位朋友
2: 你
1: 好。
2: 哦，哎，
1: 您那儿的信号是不是有点问题？因为是不是会有一些干扰啊？您能听见吗？
2: 啊，我能听见。
1: 好，你好，哎，您请说。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的话，是马路街小学的校长贾校长。
2: 哎，是。
1: 嗯，您有什么问题要咨询我们贾校长吗？
2: 您好，主持人，您好，贾校长。
0: 哎，你好，你好。
2: 我也是马路街小学，我是马路街小学，算是校友吧。我是90年的，
0: 90年
2: 的，小学就是在咱们马路街上的，
0: 嗯，
2: 然后我现在我的孩子也是在咱们马路街小学南校区，是3年级的在校学生，我是学生家长也是，
1: 既是校友，
0: 咱应该见过面，
1: 既是校友，
2: 非常
1: 又是学生家长，
2: 非常荣幸，是是是，
1: 那您有什么问题想咨询贾校长吗？
2: 我刚才听了就是您关于这个遗体树人的这个相关的解读，我是特别认同。然后我也是认为体育它不仅是锻炼身体本身，规律的运动它也能强身健体，还能培养这个孩子面对压力，那这个培养出来韧性。我觉得咱学校对孩子

0: 体育方面也非常重视，下了大功夫了。
1: 对，
0: 我能从孩子身上看到特别显著的一个效果，就比如这个学期咱们学校是从这个跳绳这项运动着手。
1: 对，
0: 然后每天上体育课，孩子就能学到不同的，而且是有一定难度的跳绳花样。
1: 哎，对，
0: 放学以后孩子也会跳给我们看，我是特别惊讶。我说孩子你怎么学会的呀，孩子就特别自豪，说是老师教给我们的。
1: 嗯，
0: 我特别欣慰。所以说在这里我就是想不提问了，我就是给咱学校提一个小建议。
1: 好，
0: 就是看是不是可以在延时服务抽出一节课的时间，让孩子就是通过跳绳啊、踢球啊、篮球这种运动方式把精力释放一下。
1: 嗯，
0: 我觉得这样既能锻炼身体，还能放松身心。
1: 嗯，
0: 晚上睡眠质量肯定也会非常高。
1: 对对对对。
0: 如果这个建议有一定可行性，我相信广大家长也会非常高兴的。
1: 嗯，
0: 这是我的一个小建议。
1: 啊，
0: 您说。
1: 谢谢啊。你作为家长，你对孩子教育是有一定心得，而且这个方向是没有问题的。刚才您提的这个跳绳，这是我们本学期重点抓的一个传校性的一个活动，而且呢，我们南校区和主校区，我们跳绳都是学校给配的。
0: 对，
1: 每个孩子配了一条。
2: 哦，
1: 我们正在争取给东校区和那个张家庄校区再配啊。
2: 哦，
1: 这个跳绳这个活动啊，是最好的一个单人的一个体育活动啊，它不受场地限制，不受器材限制，而且对孩子这个弹跳、柔韧、心率等等特别有好处。我们现在你看，是我们都是每天一节体育课，每天是上下午两个大课间。第一个大课间呢是8:10至8:40，下午那个大课间是3:40到4:20。我们现在是两个大课间，每个大课间我们有上下午都这个孩子活动内容不一样。跳绳这个我们下午活动的比较多一点。我们而且有这个班级班超比赛，有班级这个超级联赛。我们是两周换一次。你像跳绳吧，我们也进行了这个包括双人跳。你包括这个花样
2: 跳，加了一些这个花样和技巧。
1: 孩子不单要这个练这个跳绳，而且我作为家长呢，我也给你提一个孩子这个运动方面的一个建议，就是说多让孩子去参加这个集体性的体育锻炼活动。这个不单能锻炼你的身体，而且能这个同学们之间有交流，有碰撞，有思想上有碰撞，有交流，
0: 对，
1: 它能增加你的团结，能增加你的拼搏，又增加你的这种不服输，
2: 对，
1: 等等这种品质和意志，
2: 有一些团队
1: 很关键的，
2: 对，有一些团队精神。
1: 哎，我们以后我们都没有说单打独斗了，我们都要讲团队协作。那么你没有团队协作意志，没有这种思想，那以后是吧，在工作和生活中都会出一些问题。所以说我还是提个建议，因为三年级吧，那个孩子还小，多参加这个足球篮球这个团体性的这个体育锻炼项目，会对孩子更好。
2: 好的，那这位家长的话，那感谢您的参与。我相信的话，您的这个建议的话，贾校长的话也知道了啊。回来了以后的话，我们看看怎么研究研究哈，更能够听取到我们广大家长的建议，然后能够运用到实际的工作当中。
1: 对，
0: 好，
2: 那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0: 好，哎，再见。
2: 是的，我们也感谢大家哈，能够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今天的话，我们请到的是马路街小学书记校长贾建存。那贾校长的话，刚刚的话也就这个家长的问题，您也是做了很好的一个回答哈。那我们也欢迎大家的话，您有任何问题也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好，那贾校长，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哈，一会儿我们继续回到直播间，跟大家呢一起来聊我们马路街小学的相关有趣的故事。
3: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4: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3: 海棠云送诚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

0: 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故居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2: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3: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4: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5: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6: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7: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8: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0: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9: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10: 聆听思想力量，聚焦成长方向，以校长视野解读教育百态，用初心温度照亮前行之路。这里是校长时间。
11: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这里呢正在直播的是邢台综合广播和市教育局联合打造的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郭涛。那今天是周五，我也是我们校长时间。那今天呢做客我们校长时间的是邢台市马路街小学书记校长贾建存贾校长，我们再次欢迎贾校长。好，那刚刚的话我们也在上一半段的时候我们接听了家长的一个电话啊，也提到了孩子的教育问题。那现在当然我们的家长是非常的关心孩子这方面的成长。我们周三圆桌派的时候也邀请了家长和咱马路街小学的老师哈一起走进直播间，也探讨了一个话题。那今天我们也想就这个话题跟我们贾校长呢继续深入的探讨一下，就是有关于现在呢我们这个家庭当中啊，独生子女是一方面，但是更多的是多胎子女啊，就是非独生子女。所以说孩子们呢在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他一方面有兄弟姐妹，一方面的话呢家长也可能会有这样的困扰，老大和老二啊，他的教育方式是不是有所改变。然后呢在对于这个多胎子女的家长来说的话，他在跟学校的老师沟通的时候也会有一些不同的方式和方法。所以说就这一块的话，贾校长您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您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以分享给大家？
12: 作为学校，这个教育和培养学生，这是我们永恒的一个主旋律，也是每个家长心中的一个放不下的一个任务吧，是吧？因为家长作为孩子的第一监护人，这个培养孩子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法律给予的任务，给予了这个任务。所以说呢，我这次呢给家长们几个建议啊，每个家长都希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个是人的很朴素的一个思想，这也对，这也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在具体的培养过程中怎么去培养去，我们借用哪些这个方面去培养孩子，我想这个是有一定的这个规律和这个特点的。我想第一个呢要陪伴孩子，尤其是高效的陪伴。在义务教育阶段，孩子身心发育还不健全，对事物的认知还不到位，所以说呢家长们要高效的去陪伴孩子。我举个例子，例如我们都知道跑步锻炼重要，
11: 对，
12: 那么你让孩子自己跑吗？能不能家长拉着孩子一块跑，或者孩子拉着家长一块去运动去？我们都知道这个早餐牛奶鸡蛋

0: 是吧、
1: 嗯、
0: 这个对孩子这个
2: 发育、
0: 发育特别的好，
1: 嗯
0: 啊，从科学营养来说，但是家长能不能早晨给孩子把牛奶煮好，把鸡蛋做熟，
1: 嗯
0: 啊，我每天在校门口这个巡视的时候，也每天都碰到很多的孩子
1: 带着早餐上学，
0: 带着一个煎饼果子，
1: 哦，
0: 带着一个火腿都来上课来了。我每次我都问，我就说这个家长，我说这个你不对，是吧？所以说呢，要深度的去陪伴孩子。
1: 嗯。
0: 第二个呢，一定要相信老师，一定要相信学校，啊，你把孩子送到这个老师手里，把这个孩子放到这个学校，所以说呢，你要一定要相信老师，老师在管理，在教育过程中呢，都会对每一个孩子，他会尽心尽力的，因为我也在一线从教啊，将近20年，啊，也当过班主任。我经常给家长们说，我说这个父母对孩子亲，除了父母以外，就是老师对孩子好。
1: 嗯，
0: 所以说呢，一定要相信老师。第三呢，这个在孩子教育方面呢，嗯，尤其是要戒骄戒躁，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种焦虑。
1: 嗯，
0: 啊，现在整个社会，或者说整个家庭对孩子这个教育的焦虑度啊，已经影响到我们老师，影响到我们学校了，啊，因为我们每年要开家长会，啊，我们每学期这个每个一年级新生入学和每个六年级毕业时，我都要开全体家长会，一些家长的提问，一些这个平时我在和孩子这个交流过程中都已经感觉到这个家长对孩子教育的焦虑，这是这种心态要不得，
1: 嗯
0: 啊，主要焦虑啊，家长的焦虑主要体现在哪？给孩子报班，
1: 对
0: 啊，报四五个五六个
1: 啊，怕耽误了。
0: 对呀，好多家长跟我说，你看校长，俺也知道报班孩子累，但是这个别的家长呀，人家报了，我们不到不报，那就是会落伍的。
1: 对，
0: 这种思想是绝对是不对的。
1: 嗯，
0: 所以说呢，从家长来说，你要把心静下来，有一个规划，或者是一年的规划，或者两年规划，你怎么打算培养孩子？怎么领孩子？怎么利用暑假、寒假，带着孩子去祖国的这个大好河川博物馆、图书馆，啊，重要的这个历史文化古迹去转一转去？
1: 嗯，
0: 这是应该考虑的。所以说呢，我在此也给家长提了这个三方面建议吧。大家在这个孩子过程教育过程中，一定要静下心来，静待花开。因为孩子的成长，孩子教育不是一天两天，不是一年两年，三年两年就能咱们成功的。
1: 嗯，
0: 所以说一定要制定这个孩子这个一个教育的规划。
1: 嗯，
0: 我想呢，家长这种焦虑心态，这种短视的这种，或者说你觉得是短平快这种教育的方式会改变的。
1: 嗯，对，这是一个不能够急，更不能够躁啊。所以说贾校长刚才提到了啊，就是戒骄戒躁，我们要等待啊孩子能够真是静待花开。
0: 对的。
1: 嗯，好，实际上说到这儿，我觉得家长们真的可以在教育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还是要多沟通多交流，就是遇到了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先不要焦虑，我觉得首先要跟班主任老师啊，跟咱们老师来沟通，哎，看看孩子在日常生活当中和学校当中，哎，去综合的去考量一下，哎，然后我们再去做出一个相对来说客观的判断，然后我们再想用什么样的方法。嗯，对，说到这儿的话，我们也是欢迎大家哈，继续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您可以在节目的收听过程当中的话，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同时的话，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我们现在呢，正在通过视频号“我看行885”正在呢直播当中。那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实时的收看。那同时呢，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的话，您可以搜索“百分百郭涛”，也可以呢留言。同时的话，也可以回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贾校长的话做客我们的节目，我觉得也给我们大家带来了您的一些经验哈。实际上我们再回过头来，贾校长的话实际上也说到了一点，实际上教育的话呢，一定是要落地，
0: 对，
1: 一定是要

0: 就是更加的接地气。
1: 对，作为我们校长，嗯，一定要有情怀，作为老师一定要有教育的情怀，这是对我们作为教育工作者一个基本的一个要求吧。
0: 嗯，
1: 你也还有责任担当，作为校长，这个对这个学校的管理，对这个老师的管理，还有对这个学生的这个管理，还有咱们家庭教育这一块，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当校长一定要把这个担子担起来，
0: 对，
1: 勇敢的去面对。你像我这个，每年要给家长都见面，包括我这个电话，
0: 嗯
1: 啊，也基本上24小时开通，基本上我们学校的这个孩子和家长们都知道，我有事随时可以找我，
0: 直接给您打电话。
1: 对，只要是为了孩子，啊，只要是为了孩子成长，
0: 嗯，
1: 随时咱们打电话，或者是面对面的进行沟通交流都没有问题的。
0: 嗯，哇，那这样的话，我觉得您也是很辛苦啊。
1: 哎，应该的。
0: 然后说到这儿的话，真的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也有很多不容易的地方，尤其就是在校长这样的一个岗位，我们真的是要顾全大局，但是我们还要注意到很多的细节，
1: 因为我们面对的孩子我们责无旁贷。
0: 嗯，好，那贾校长，我们现在看到有听众打来电话，我们来接听一下。
2: 好，
0: 喂，你好。
2: 啊，你好校长。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你好。
2: 嗯，我是咱们学校东校区4年级4班的学生家长，我刚才一直在听咱们的直播。
0: 嗯，
2: 我知道咱们学校有个无作业日这项活动。
1: 对，
0: 哦，
2: 这项活动让孩子能够劳逸结合，放松身心，对孩子特别好。我想问问，这会影响到孩子们的学习吗？
1: 嗯，不会，
0: 这是学习
1: 问题。对，这个是学生嘛，你学习，你起码这是咱们的那个根本的功课。刚才家长说的这个无作业日呢，这是我们马王街小学从本学期啊，也就从咱们3月份开学以后定的，也是咱们贯彻落实咱们教育部今年以来下发多个文件，
0: 嗯，
1: 这个倡议学校要有一个无作业日。所以说呢，我们马王街率先行动，把每周三晚上定为无作业日。无作业日它这个的实际含义呢，就是让孩子从这个作业，从这个试卷这种海洋中把它
0: 跳脱出来，
1: 哎，把它拔出来。
0: 嗯，
1: 拔出来以后我们有个规定，把它拔出来，拔出来以后我们会留孝心作业，
0: 哦，
1: 体育作业，行为习惯作业等等。
0: 嗯，
1: 哎，我们都是给每个低中高三个年级段，我们分别留了不同的这个作业，例如这孝心作业可以给爸爸妈妈洗洗脚，
0: 嗯，
1: 是吧？
0: 哎，我觉得
1: 洗头，
0: 对，
1: 洗衣服，
0: 对，贾校长，这个不一定叫作业，我觉得应该是安排了一个小任务。
1: 哎，你对这意思，
0: 啊，
1: 嗯，
0: 或者是一个社会体验、生活体验，
1: 哎，对，包括这个做家务，
0: 对，
1: 是吧？在孩子安全的基础上，洗菜，高年级的可以给简单炒一个西红柿炒鸡蛋等等吧，是吧？
0: 啊，下下厨。
1: 哎，对对对，让也让孩子在劳动中体验一下
0: 啊，
1: 认知一下，因为孩子这个年龄小，有时候靠这个说教，这个效果是很差的，所以说让他亲自体验一下，我觉得对他这个教育啊会更好。刚才说了会不会影响学习啊？
0: 嗯，
1: 我可以这样给你保证，不会的，
0: 嗯，
1: 绝对不会的。而且对孩子这个整个身心成长，对他这个思想认知是会起到很大作用。我希望家长们也要严格落实咱们学校每周三晚上无作业日，按照学校这个每周三发的那个相关的任务安排，
0: 对，
1: 去严格落实。哎，一块陪着孩子，一块去做，一块去
0: 实践。
1: 嗯嗯。我想，日积月累，孩子这个变化会很大的。
0: 好，那这位家长，我想问一下，就是您的孩子回到家里以后的话，在这一天，有没有完成这些任务啊？就是您的体验感怎么样啊？
2: 我感觉参加完这个活动以后，孩子和我们的亲子关系更和谐了，他愿意和家里讲一些学校里发生的事情。
0: 嗯，您的是男孩女孩？
2: 女孩和孩子的参与感更浓厚了
0: 啊。对，我觉得这样的话真的，一方面的话让家长也可以慢下来，哎，也可以抽出时间来，然后跟孩子能够多一些相处，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0: 嗯，好，那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2: 没有了，谢谢啊。
0: 哎，好嘞，那也祝您生活愉快，谢谢。

0: 谢谢。
1: 您看，贾校长实际上家长的话还是非常的关心学习的问题啊，因为刚才说到了这个孩子应该是4年级，对吧？
2: 4年级，
1: 对，你看，实际上，小学就是这个低年级阶段的话，可能还不明显。实际上，越到高年级，家长真的他一定会有这样的这个考虑，啊，
2: 对的，
1: 尤其是到了这个6年级，然后面对的是这个毕业班，然后选择升初中，
2: 对，
1: 啊，对吧？这一块的话，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呢？
2: 孩子这个成长要根据孩子这个年龄去，我们去进行这个教育和管理吧。低年级，我们有个侧重点；高中年级，又有个侧重点；到高年级，这个6年级，尤其毕业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小升初这个衔接要做好。我们这不是我们学校马上要在6月20号左右，我们要开一个小升初这个衔接会，包括家长都要参加，包括孩子都要参加。这个孩子到6年级马上面临升初中，孩子主要一个思想上的一个变化。所以说呢，我不建议这个家长们，利用这个暑假，利用将近2个月时间给孩子去补习，或者去学习这个初中的一些知识，我不建议这样。我想让孩子还是，度过一个快乐的暑假。不要在学习上给孩子去压这种担子。也不建议家长们给孩子报各种辅导班，或者这是初一的一些数学、语文，或者做一些提前的功课，不建议这样。因为优秀的老师都在学校，所以说家长们，还是我刚才说那句话，就是说要静下心来，是吧？你要陪伴孩子，这个假期马上这个暑假也快到了。这个假期可以陪着孩子，看孩子有什么想法，是吧？他想去哪里，陪着孩子转一转。我想这种教育要比你去报几门辅导班，这个要效果要好得多。
1: 好，那刚才贾校长的话真的也是推心置腹的跟大家说了一些心里话哈。实际上，因为作为教育工作者，实际上这么多年的话，跟孩子们打交道，跟家长打交道，也能够倾听到孩子的一些心声啊，也真正的能够了解到孩子他是怎么想的。那然后我们就更好的去，可以说解决他们的心理上的困扰。
2: 对，
1: 有的时候，也能够间接的就提升了他们的学习效率。
2: 对，
1: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的感谢贾校长能够参加我们的节目，还有1分钟的时间，那贾校长还有什么话要对我们的家长、对我们的老师，包括对我们可爱的这些孩子们说？
2: 体育是教育的底色，尤其在小学教育，我建议让每个孩子奔跑起来，真正的能做到，眼中有光，脚下有力，身上有汗，心中有梦。我想经过，如果咱们有缘，你把孩子送到我们马厩小学，我可以给你们，可以给大家保证吧，通过6年的在我们马厩小学这种学习，我会到6年以后，我会教给家长一个品学兼优的优秀学子。
1: 好，谢谢，我们在此真的是非常的感谢我们的贾校长。实际上，今天真的是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还特别想听一听贾校长他跟学生之间的故事，因为刚才在节目之外的话，我们也聊过，就是学生还有很多的小秘密啊，也会第一时间的跟贾校长来说啊，包括实际上贾校长的话，现在也已经升级了 都已经做爷爷了，所以说对于我们这个第三代的教育的话，也有您自己一些宝贵的经验。总之，我们也希望大家呢可以真正的感受到教育的使命，也能够感受到我们教育工作者的这份初心啊。那也再次的感谢大家能够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感谢我们贾校长能够做客我们的节目。
2: 谢谢大家。
1: 是的，成长恩赐方，我们也继续关注到更多青少年的成长。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健康茁壮，也让我们一起静待花开。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这里是成长 N 次方，我是主持人郭涛。稍后的时间的话，我们将会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全国新闻联播。再次感谢贾校长。那朋友们，下周我们再见。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

0: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1: 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

0: 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在贝尔格莱德启动；
0: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合练，各系统准备就绪。
1: 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
0: 两部门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
0: 伊朗与美国在巴基斯坦调解下继续对话，特朗普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4: 这个东西，
5: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3: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6: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7: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中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3: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8: 现在全县大豆粮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 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3: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肉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4: 十五五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1: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出席活动的中塞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0: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到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0: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试单位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9: 零号报告。
10: 零号讲。
9: 状态准备完毕。
10: 明白。
9: TDC 化验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化。
1: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欢迎收听。

0: 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本次发射厂区全系统核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前置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瑶介绍，
1: 今天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
0: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2: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0: 发射厂区全面开展全系统核练，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5: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利率由1.75%降到了1.25%，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标准由1%提高到了1.5%。
4: 除了资金支持，未来产业的核心引擎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也迎来了新的发展蓝图。李超透露，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这些正是“155”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李超介绍，以新型电网为例，未来5年的投资规模将超过50000亿元。
5: 在“十五”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0000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在“十五”时期，预计将投资约50000亿元，建设改造燃气、供排水、供热等管网约77万公里。
6: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江苏苏州开幕，各方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共有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代表约700人参加。开幕式上，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如何引领亚太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的长期普惠、包容、公平增长，是 APEC 各经济体共同面对的课题，也是共同肩负的历史责任。
8: 希望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向全球传递亚太经济体支持多边主义、坚持互利合作的强烈信号，增强各方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经济增长的坚定信心。
7: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2026年 APEC 高官会议主席陈旭表示，此次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中国年分量最重、关注度最高的部长会议之一，期待同各方共同努力，推动会议取得积极成果。
8: 一是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这个4个重点板块，共同推进亚太共同体从蓝图转化为现实。

0: 二是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达成新的共识，三是规划互联互通合作的新蓝图，协调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四是培育 APEC 人工智能合作新亮点，推动数字赋能千行百业。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预计将有超过1200家参展商参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
3: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会进一步的优化提升，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2: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各展区都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生动实践。
3: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4: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明确要激发生态保护主体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主动性，让生态保护者、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生态补偿是对开展生态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补偿的一种激励性制度安排。
6: 这次印发的方案坚持问题导向，探索通过基金的方式拓宽资金渠道，加强对重点区域和重要生态系统的保护力度，充分调动各个方面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补偿格局。
5: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覆盖范围、受益人口、投入力度均稳居世界首位。目前，中央层面年均生态保护补偿资金规模已达2000多亿元，基本实现了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补偿全覆盖。方案提出，将统筹推进大江大河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落实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同时要加大对生态保护主体的帮扶力度，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振兴司司长魏东表示，目前我国生态保护补偿资金仍以各级财政投入为主，针对资金来源结构相对单一的问题，方案还提出了将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
7: 探索通过生态保护补偿基金的方式来拓宽补偿资金渠道，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的补偿格局，让生态保护者和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
1: 今明两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雨带有所北抬，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牧羊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截至今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来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阳江水文测报中心主任吕志鹏：
9: 这几天阳江发生了一个历史最大的一个极值暴雨，超过了1000毫米的雨量，它退水嘛，还会受到天文桥的一个顶托影响。我们预判这个洪峰水位已经是最大水位了，这样的时间会相对缓慢，会维持一两天左右。
8: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通过直升机接应转运加消防员徒步搜救的方式，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湖南省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10: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无法实地排查全部的指定地点，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就受到山区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11: 今天江西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抚州市南丰县富坊乡今早出现了超过5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当前南丰4.5万亩早稻进入分孽旺期，当地农技人员深入各村田间地头，针对性解决雨天春耕生产难题。南丰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潘东平：
12: 我们就是现场指导农户及时疏通田间沟渠，排除田间积水，全力稳住春耕生产形势。
13: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预计沿黄及以南地区有大到暴雨。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14: 我们合作社特地购置了两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人口为14亿0545万人，其中男性人口为7亿1722万人，占51.03%，女性人口为6亿8823万人，占48.97%。总人口性别比为104.21。
1: 经国务院同意，中国证监会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实施方案，明确经过2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中国证监会今天宣布，拟对老虎证券、富途证券、长桥证券依法严厉处罚。
4: 教育部、财政部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等5方面明确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等20条底线要求。
1: 国家林草局今天发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4: 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今天公布全球唯一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的野外活动影像，再度印证了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优良稳定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生态环境。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5月，我国电影票房超19.8亿元，超越去年同期。其中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8亿元，不仅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5，更成为年度家庭片内地票房冠军。
1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美军计划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导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
16: 低风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 中方敦促美方、日方

0: 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1: 郭家坤强调，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
0: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右翼势力正在谋求对军事能力进行整体重构，为所谓长期战争做准备，这本质上是掏空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可能再次成为引发地区动荡的祸源，国际社会必须以史为鉴，高度警惕，共同遏制。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22号自伊朗方面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他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媒体关于核问题的说法，包括浓缩铀问题或浓缩铀辩论，都只是猜测，缺乏可信度。他还指出，有关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5-7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过去24小时内，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共有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日本厚生劳动省22号公布的报告显示，2025财年扣除物价变动影响后，日本实际工资指数较2024财年下降0.5%，这是日本实际工资连续第4个财年下降。
1: 位于美国东南部佛罗里达州的埃格林空军基地21号发布公告说，该基地高爆炸药研发设施当天下午发生事故，导致2名人员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5: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6: 北京时间19点整。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守护蓝天碧水，

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三，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志向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2: 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
3: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4: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新闻，我是世超。
6: 我是董毅。今天是5月22日星期五，农历4月初6。今天的警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5: 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全力建设美丽邢台。中心城区市容市貌整治提升系列报道。一、联防联控致面源，生态底色更鲜明。
6: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规范非机动车停放，筑牢居家安全防线。
5: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2026年春季，市城管局深入践行精致城管理念，聚焦580平方公里中心城区，以补短板、强管理、提品质、惠民生为主线，开展了近两个月的市容市貌集中整治提升专项行动。一批群众极难筹判的痛点难点得到解决，市容颜值持续刷新。今天起，警广新闻推出中心城区市容市貌整治提升效果系列报道，首篇请听联防联控致面源，生态底色更鲜明。在兴达路与金泉大街交叉口西北角，一个多月前撒播的草籽已经出苗吐绿，园林工人正手持水枪对绿芽进行均匀喷洒养护，确保土壤湿润，出苗整齐。市城管局园林中心园林管理服务部副部长申世霞：
7: 今年春季以来，我们重点对绿化稀疏部位进行整合并苗，对空白地块进行集中补植，在城区重点街道游园累计种植乔灌木42.6万株，地被30.7万平方米，以实际行动解决裸土扬尘问题。
5: 黄土盖上绿被子，路面洗出高颜值。春季以来，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加大道路湿扫力度，261台湿扫车全量出动，作业频次增加1到2遍，122台洒水车紧盯臭氧值，降速增量，确保路面见本色，扬尘不反弹。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大气专班负责人范雪飞：
8: 对主城区核心路段进行全覆盖湿扫作业，同时依托道路尘负荷走行监测数据，科学分析尘量分布，精准调度车辆对重点路段进行补扫补洒，对外环路货运专线专门成立了货运专线湿扫洒水中队，对外环路重点路段实行专班作业，从源头抑制扬尘，为城市空气质量巩固防线。
5: 工地扬尘精细管控，筑牢城市洁净防线。在公园东街全北大街至全南大街段便道提升改造工程施工现场，围挡喷淋系统全线开启，误炮车跟踪作业有效压制扬尘。同时，便道施工区域作业面搭设防尘网，非作业面无死角覆盖。据了解，自今年春季以来，城管部门针对不同县县工程量身定制差异化管控方案，确保各项扬尘管控措施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市政维护中心监察大队办公室主任任小志：
9: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一点一策管控机制，坚持一个工地一套方案，一个点位一名责任人，不搞一刀切，也不降一把尺， 确保所有建营工程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FM88.5，FM90.4。

0: 扬尘管控措施落地见效。
1: 针对建筑垃圾治理，城管部门采取拉网排查加重点攻坚相结合的方式，推进积存建筑垃圾清理。春季以来，重点完成莲池大街西沿道路施工后遗留的8700立方米建筑垃圾清运，全程规范建筑垃圾运输处置秩序。车辆更新方面，今年以来，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已将湿扫车、洒水车、垃圾转运车等478辆各类环卫作业车全部更换为绿色环保新能源车，实现了节能减排与绿色作业的双赢局面。市城管局环卫中心积扫大队副大队长朱伟：
2: 本次替代覆盖了垃圾清运、道路清扫、洒水降尘等所有作业场景，新投用的新能源环卫车真正实现了零排放、低噪声、高效能，显著降低了城区道路作业的污染物排放强度，让我们的城市环境更清净、更绿色。
1: 从源头锁住扬尘，从路面管住污染，从工地守住标准，从车辆改出绿色，一场春季攻坚战换来的是天更蓝、地更净、城更美。联防联控制面源，全城底色愈发明亮。
3: 5月20日，中银河北省食品加工产业龙起带、邢台市食品加工主导产业正银起对接活动举办，市农业农村局与中国银行邢台分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深化金融合作，共同推动食品加工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市委副书记、市长刘文平出席活动，中国银行河北省分行行长段中辉、市委副书记陈冲致辞，副市长崔耀鹏参加。河北省食品加工产业龙起带纵贯我市南北，串联6个县市区，玉米深加工、方便食品、休闲食品、功能食品、宠物食品5大园区组团分布，集聚1833家食品加工企业，构建起大中小微企业协同发展的产业矩阵。2025年，邢台食品加工业产值突破750亿元大关，5大园区建成面积17.6平方公里，产业优势加速形成。近年来，中国银行河北省分行、邢台分行全力支持食品加工产业龙起带建设，积极对接地方发展需求，创新推出中银龙起带信贷产品，累计投放食品加工产业贷款超80亿元，惠及农户、新型农业主体近3000家。本次市农业农村局与中国银行邢台分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拟设立专项资金支持河北省食品加工龙起带建设，重点加大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示范基地项目建设、农村生态修复、环境治理、重大农田水利工程等项目信贷投入，深入推进龙头企业增信提质、规上企业增量扩面、小微企业培优增效3大行动，定制食品龙起带特色场景信贷产品，以全方位、多层次专属金融服务，助力我市加快建设全国1000亿级食品加工产业龙起带。市直有关部门、各县市区负责同志、相关金融机构、70余家食品加工企业代表参加。5月22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魏吉平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相结合，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人大常委会工作要求上来，高质高效完成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各项任务，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确保学习教育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1: 规范小区非机动车停车秩序是提升小区品质、守护居民居家安全的重要一环。

0: 近期，我市各小区通过精细化管理、规范化引导，让小区停车井然有序，道路通畅整洁。在香都区龙泉社区紫玉兰湾小区，整体环境干净整洁，小区主侧看到单元出入口宽敞畅通，车辆全部整齐规范停放在划定车位内。香都区龙泉社区紫玉兰湾小区居民陆风霞：
1: 现在小区停车特别规整，车棚还配备了充电桩，整个环境看着清爽整洁，我们出门方便也安全。
0: 今年以来，龙泉社区依托原有场地资源，重新梳理划定电动车专用停放区域，及时纠正乱停乱放、堵塞楼道等行为，并引导居民自觉使用院内充电桩，杜绝非线充电，让文明与安全成为社区最温暖的底色。香都区龙泉社区党总支书记刘明亮：
2: 我们定期组织工作人员与志愿者日常巡逻劝导，常态化开展文明停车、安全停车宣传，让大家有一个安全舒适的生活环境。
0: 在信都区孔村小区，居民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非机动车停放区，每处车棚旁配备灭火装置和高清监控，电梯加装智能堵车器，停车有序、充电安全成为居民生活常态。信都区孔村小区居民左喜梅：
3: 现在没人把电动车推回家充电了，而且车棚停车也整齐了，同样的地方能停好几辆车，方便太多了。
0: 近年来，该小区以社区主导、居民参与为治理抓手，盘活公共空间，科学划定停车泊位。目前小区已规划机动车位2500余个，搭建车棚20余处，安装充电桩84台，充分满足居民日常需求。信都区孔村小区居民张志云：
4: 现在停车位规划得特别好，我们内心也是非常开心。作为居民，我们要做到就是继续保持共建舒适的生活环境。
0: 从有人管到自觉停，文明习惯正在居民心中扎根。当前在我市许多社区，小区采取增建车棚、增设充电口等措施，逐步引导居民养成良好习惯，让停车有序成为大家身边抬眼可见的文明风景。
5: 记者从市统计局了解到，一季度我市农业经济呈现稳中向好发展态势，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完成70.89亿元，同比增长4.2%，其中全市蔬菜总产量达24.57万吨，同比增长3.1%，全市林业产值同比增长15%，生猪出栏量同比增速高于全省0.6个百分点，羊、牛、家禽出栏量同比分别增长6.1%、0.8%、15.1%。
0: 5月23号是第13个中国文艺志愿者服务日。5月21号，强基工程泉水叮咚艺术季全心全意爱在邢台市第4届群众广场舞展演活动在信都区举行。活动现场，来自全市的13支优秀广场舞团队依次登台，各舞蹈代表队队伍精神饱满，节目编排各具特色，精彩表演赢得阵阵掌声。演出最后，青年歌唱家马兰演唱了原创歌曲《鸳鸯泉》，悦耳的歌声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本次活动旨在积极响应文化兴市战略，塑造推广太行泉城美丽邢台城市品牌及温暖在行动志愿服务品牌，全市邢乡儿女对家乡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5: 下面播送5月21日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市高新区空气质量综合指数3.633，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2微克；市经开区空气质量综合指数3.722，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7微克；香都区空气质量综合指数3.988，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5微克；仁泽区空气质量综合指数4.302，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7微克，内丘县空气质量综合指数4.445，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6微克。后五名依次是 清河县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6.125，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3微克，威县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5.832，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8微克，新河县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5.734，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6微克，南宫市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5.726，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4微克，广宗县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5.432，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4微克。
0: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张潇，新闻热线2277001。
6: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7: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

0: 0266666666。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智享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有就大块的吃肉。后来摔了跟头了跟头今宵一生累就完了，梦想的祈求能够平安活着，我需要做个英雄。

是很柔软的动物，活在可以发誓抵抗，最后不过丢盔卸甲，慢慢的顺从。我们都是很渺小的动物，不足道如果想要快乐一些，就要忘掉世界的辽阔。我们都是很可怜的动物，来到这个世界，受的委屈，受给自己这么苟且的活着。我们都是很那个的动物，活在自己身边，怎么看着，怎么干着，怎么凑合，怎么快乐的活着。

老张对我讲，年轻时我和你一样狂，天不怕地不怕，大碗喝酒大块不吃肉。后来摔了跟头，老了变得俊秀，一身为就忘了梦想的气球能够平安活着。

伙，我们都是很可怜的动物，来到这个世界受点委屈，受点罪，这么贡献的活着。我们都是很那个的

很可怜的动物来到这个世界，受的累，亲手的自尊高高高洁的活着，我们都是很那个的动物，活在自己身边，怎么看着怎么干着怎么凑合怎么快乐的活着。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00。

想他吗？还是在自欺欺人的消遣？明明爱着，偏偏要表现得不太明显。未能如愿，却沾染了你很多的习惯。各自盘算，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3:00。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0: 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六点整。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社会、学校、家庭共同的责任。

0: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北京晴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5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0: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坚持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人工智能精准赋能餐厅。
0: 我国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
1: 伊美分歧严重，协议难达成，伊朗强调当前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5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

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

0: 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1: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2: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0: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3: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地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0: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4: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0: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155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5: 1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6: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至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

0: 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将问题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眼下，义乌正加速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了解情况后，义乌组织市场监管、商务、司法等部门统筹建立商标海外抢注监测服务机制，依托全球商标数据库，帮助企业及时掌握信息。目前已为49家企业的140多个商标提供监测服务。浙江省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主任宗云。
4: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聚焦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在海外商标保护、维权应对等方面的急难愁盼问题，通过打造一站式的集成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义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48个，查摆问题268条。浙江省义乌市委组织部部长何军杰：
5: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
3: 天津市武清区一体推进学查改，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地之一，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清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各类经营主体 1.4 万家次，针对引进企业后全周期服务还不够细致全面等问题，当地深化落实企业专员服务机制，运用线上对接、诉求收集、及时反馈等七项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惠企服务时效性。一家新落户企业因缺乏熟练技术工人，扩大生产一度受阻。为此，服务专班迅速与武清、廊坊两地人社部门对接，开展精准招聘，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企业负责人魏印帅：
6: 很快的时间就把我们的用工需求全部给满足了，我们感觉到党员干部的作风越来越实了。
3: 目前武清区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跨部门协同意识不足、保持创新耐心与定力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23个，查摆问题1260多条，正逐条整改。天津市武清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陈俊峰：
7: 我们要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进一步的提升查摆问题的质量，强化跟踪问效，坚持开门搞教育，打造接单即办暖心线，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存量挖潜，强化政务便民，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9: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

0: 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
1: 除了资金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李超介绍，这些正是“十五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
0: 在“十五”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0,000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
2: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试单位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3: 零号报告。
4: 零号讲。
3: 状态准备完毕。
4: 明白。
5: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介绍，
6: 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速阶段的工作。
5: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赫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7: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5: 本次核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适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8: 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
5: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9: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0: 日前，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内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在这里备菜、炒菜、取餐、称重、营养测算全流程都由人工智能自主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11: 请将托盘放置在改变区。
12: 走进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沿着菜品摆放动线取餐，菜刚刚盛入托盘，餐台左侧的屏幕立刻按照克重跳出价格，同时还显示了盘中累计菜品的宏量营养元素。奥秘就藏在餐盘底部的智能芯片里。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介绍，
13: 通过我们这一套系统，后台的数据库它就能够知道说一个月、一个季度甚至全年我的就餐到底是吃的对不对。如果客人愿意把自己个人的信息录入进小程序的话，我们还可以给他推荐对应他的，比如说他三高，你可能今天的脂肪过多了，或者说女士们热量还不够，碳水摄取还不够。
12: 油、盐、糖都已经被精确控制好，不用担心在这里吃完一餐饭后某个指标超标，隔壁小区的王阿姨打趣自己要成为这家人工智能食堂的常客了。
14: 我们今天就是奔着这个鹌鹑蛋、红烧肉，在家里做有点盐呢，重口重一点，好像多香似的。实际它这个虽然清淡点吧，但是也挺香的，是那个香味儿，它的配料比较好。
12: 前台的智能就餐让顾客吃得明明白白，而后厨的景象更让人大开眼界。这里没有传统厨房的烟熏火燎， 真正忙碌起来的是食堂操作间里的各类机器人。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

0: 厅经营负责人潘强。
1: 原来胡市长需要出来巡台，看看哪个菜该添了，哪个菜可能受欢迎，哪个菜可能客人动得少。现在他在后台他全能看到了实时的数据，而且是排出来这个菜，进一步解决了精准的匹配消费者需求的。
0: 目前科技味十足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已面向所有市民开放午餐和晚餐， AI 加餐饮的模式为城市公共服务提质升级提供全新思路。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表示，
2: 像今年我们的目标要达到1000道菜的数字化的操作，我们现在正在和研发团队合力去做更多菜品，而且我们今年要做到的是微量营养。那微量的话需要更精准的仪器，尖端的科研数据出来以后才能运用给大家。
3: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截至目前，已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5: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4: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
5: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6: 新一轮降雨来袭，随着副热带高压影响，雨带逐步北台，黄河、长江之间将成为暴雨、大暴雨的集中区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力量紧急转移受困群众。截至昨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江城区南恩街道周头社区安置点群众沙叶义，
8: 家里是我一个人来，那个物资也很好，早上也有早饭吃，中午也有，晚上也有。
7: 水文部门监测数据显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拦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
9: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10: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又受到山区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4: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11: 我们合作社特地购置了2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教育部等四部委昨天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3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
3: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昨天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
6: 第64届高等教育博览会和第二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昨天在江西南昌开幕，吸引1500余所高校和6000余家企业参会。活动期间将举办近20场专题活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专场汇集近200项合作项目，意向金额超10亿元。
3: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昨天表示，第三代杂交稻的稻谷产量稳定在每亩1000公斤的同时，其制种产量提升到每亩最高可达300公斤。这意味着农民能用更低的价格买到种子。此外，耐盐碱水稻和低镉水稻等多个攻关方向也都取得了显著成果。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22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据伊朗方面消息，巴军方官员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有伊朗官员强调，此次到访并不必然意味着各方已就协议的初步框架达成最终共识。有消息人士同日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号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仅通过数轮往返斡旋或数周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伊方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包括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终止美国海上劫掠行为等问题，仍是谈判讨论的核心内容。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22号表示，乌克兰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学校，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39人受伤、15人失踪。据俄方此前提供的信息，袭击发生时建筑内共有86名14岁至18岁的青少年。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6: 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4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3: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决定对尿素胺等关键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1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
6: 凯文·沃什22号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
3: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22号说，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
1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4: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下午在江苏苏州闭幕，此次会议将为11月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今天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纪念日，今天强降雨覆盖20多个省份，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中国队以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55次联合工作组会今天继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3: 这次新闻

0: 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稳、程浩龙，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7点整。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1: 现在进行垃圾分类知识问答。垃圾桶有哪几种颜色？分别对应什么垃圾？
2: 垃圾桶分为四种颜色：绿色、蓝色、红色、灰色。绿色代表厨余垃圾，蓝色代表可回收垃圾，红色代表有害垃圾，灰色代表其他垃圾。
1: 完全正确。
3: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聚焦公正服务，解答民生疑问，欢迎收听《公正在您身边》，让公正走进您的生活。
4: 公正在您身边，本栏目由邢台市司法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主办。在咱们的生活和经营中，无论是买房卖房，还是企业间的生意往来，最怕的是什么？往往是我钱付了，对方不认账，或者我货发了，对方不给钱。这种信任危机有时候会让一笔好生意陷入僵局。那么，有没有一个机构能充当中间人，既能让卖方放心，也能让买方安心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公证处的一项核心职能——担保性提存，看看它是如何为咱们的资金上一把保险锁的。担保性提存是交易双方互不了解时，买方把钱先寄存在公证处这个保险柜里，设定好支付条件，等卖方完成了约定的义务，这笔钱再由公证处放给卖方。在整个过程中，公证处是独立的第三方，不偏袒任何一方，严格按照法律和约定来监管这笔钱。这项操作在法律上有明确的依据，根据司法部发布的提存公证规则，以担保为目的的提存公证具有保证债务履行和替代其他担保形式的法律效力。可能光说概念大家觉得抽象，我给大家来讲个案例。有位张老板，他转让自己公司52%的股份，价值200多万，买家担心我钱给了你不配合我办过户怎么办，那张老板也担心我过户手续办完了你尾款不给怎么办。后来他们找到公证处办理了担保性提存公证，买家把200多万打进了公证处的专用账户，双方约定只要张老板完成了股权变更登记，公证处就立马把钱打给张老板。这就是担保性提存最核心的魅力，它解决了交易中的最大痛点——信任问题。其实这种模式不仅用于股权交易，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更常见。比如咱们邢台很多企业和外地甚至国外做买卖，买方担心付了款但收不到货，卖方担心发了货却收不到款。引入公证资金监管后，买方把货款提存到公证处专用账户，相当于给这笔钱上了双保险，在收到货物前谁也不能动这笔钱。交易完成后，公证处依据约定直接划转货款给卖方。公证处作为法定的提存机构，最大的优势就是安全。公证处设有专门的提存账户，受司法行政部门和银行的严格监管，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无权挪用。所以如果您在邢台遇到了涉及大额的生意往来，只要担心资金安全问题，都可以来到邢台市首进公证处申请办理担保性提存公证。首进公证，守护诚信。邢台市首进公证处81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静候大家。
3: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

0: 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试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航风热线，中国新闻名专栏，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欢迎收听航风热线，邢台综合广播，每天早7:30至8:00播出。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2: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3: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0: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2个明确，恪守5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2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容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5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

0: 六章，全天24小时接诊。
1: 这里是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2: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志向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3: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4: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屏小高，光境洋房，固菌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请领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5: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带队负责同志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四级调研员刘千祥。刘局长您好，欢迎您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6: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早上好，非常高兴来到航风热线直播间给大家互动交流，欢迎大家对我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5: 好，再次欢迎刘局长。今天和刘局长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邢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一级主任科员穆银霞，邢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业能力建设科负责人杨凯，和市人社局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部负责人王燕。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我市的养老保险待遇和社保待遇以及人才就业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对我市人社系统的航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邢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邢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您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刘局长，今天上节目之前呢，我关注了一下您分管的主要工作内容哈，其中呢我关注到您分管的一项内容呢是关于就业还有这个就业岗位培训等这方面的一大块哈。说到就业培训，人社部门会开展一系列的这种就业的这种岗前培训，也会有相关的这个补贴。那我有一个疑问，是职业技能的这种培训确实是很重要，那是不是这项培训是一种公益性的、大众性的，还是说有针对性的，针对某一个群体？刘局长，今天节目一开始能不能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方面的一个范围规定？
6: 好的，人社局这个推进职业技能培训这方面，今年主要从三个方面是推动的。一是这个做好建章立制，在一月份呢，我们就下发了这个详细的方案，并且把这个任务啊分级到各县市区，二是呢，形成部门合力，加强和行业主管部门的沟通和协调。因为一个培训呢，涉及到方方面面，条条块块和各个部门，所以它的沟通联系是非常重要的，三是呢，

出了培训重点，因为每一年它根据我市的经济发展特点，它的培训重点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今年呢，我是这个重点是产业集群及康养产业啊，发展这个人力资源这个服务产业集群的专项培训型

0: 这个问题，让我们具体的话，我们分管科长，杨凯科长跟你做一下简单的介绍。
1: 好，我们请杨科长介绍一下哈。杨科长，
2: 是这样的，我们现在的这个职业技能培训重点面向五类人群，这五类人群呢，就是毕业年度的高校毕业生，含咱们这个技师学院的高级工班和预备技师班，还有是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以及就业困难人员。那么这五类人员呢，可以参加咱们各级人社部门组织的职业技能培训。
1: 也就是说，这个我们有一个明确的群体，是五个群体。这五个群体呢，有确明确的这个规定。好，那稍后呢，我们再把这个报名信息和具体培训的内容再给大家做介绍。导播提示有电话打进直播间，我们来接听热线，来接听热线电话213-0244，线上朋友的电话。好，您好，这位朋友。喂，你好。
3: 哎，
1: 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
3: 哎，我是问这个视同缴费的问题。
1: 您问的是视同缴费的问题，您说一下具体的问题好吗？
3: 具体的问题是，我是08年1月份享受的待遇，但是我这个交费，我就是问问他这个交费视同缴费，这个这是国家是还需要我个人交不需要个人交？
1: 您是08年享受的待遇，您08年享受的什么待遇呢？
3: 我是08年享受是这个，我这个具体问题是说啊，就是说啊，他这个国家视同缴费是不是还
1: 需要？我只是想问一下您，您08年享受的是什么待遇？您需要把这个说清楚。
3: 08年是视同缴费。
1: 您是退休还是办理了什么其他的这种待遇？
3: 答是这个，
1: 您想问的是什么呢？
3: 我想问的是，他这个视同缴费还需要我补不需要补？
1: 是养老保险吗？
3: 我这个都是视同缴费，但是这个
1: 是养老保险吗？
3: 需要补这个费不需要？
1: 是不是养老保险呢？
3: 是
1: 啊，是好。那这个问题，这位朋友一直表述不太清楚哈。这个养老保险的这个问题，您是机关单位的养老保险，还是这个新农合的这个养老保险，还是这个灵活就业呢？属于哪一种？
3: 我是这个灵活就业。
1: 灵活就业。
3: 我是机关一次性买断，后来到这个灵活就业。
1: 好。然后说是您08年是开始享受这个待遇，视同这个缴费，这个期限有这个规定，您是想问问用不用个人去补交是吗？
3: 对。
1: 好好，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
3: 我跟你说一下这个问题。我这个那时候以后，喂。
1: 我在听、
3: 哎、
1: 您把收音机或者是电视关掉，直接用电话沟通。您好，这位朋友还在线上吗？喂，你好，这位朋友，您在线上吗？好，这个声音，有点听不到您的这个声音了。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有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部负责人王燕。我们请王主任给大家去简单解答一下哈，给这位朋友简单解答一下。王主任，我这个问题还没有听得特别清楚，然后他也没有说得很明白哈，我现在不太确定他到底是想问的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您听清楚了吗？能不能简单解答一下？
4: 刚才这位观众他问到了一个视同的这个问题哈。他说他是机关事业员单位一次性买断的，之后到灵活就业参保。这样的话他就是参加的咱们是企业养老保险。那这个视同既然是视同，什么叫视同？视同肯定是视同缴费。但是真正的视同要由咱们相关部门来审核档案以后，看他是不是符合咱视同条件。这样才能界定他是不是视同，所以说这位观众这个问题啊，还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
1: 我们需要了解一下他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事儿，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是吧？
4: 对。
1: 好，那这位朋友，您的这个电话信号呢？没有突然中断哈，没有这个声音，但是我看信号其实还在，但是没有声音了。稍后您可以继续拨打热线电话，说一下您具体到底是什么事儿，再给您详细的做解答。还有电话在等待，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213-0255线上朋友的电话。好，您好，这位朋友。喂，你好。
5: 您好，
1: 哎，你好，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
5: 你好，领导。
1: 您说。

0: 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湿地社保怎么办理？
1: 属地政府还有这个村居委会都会来给您解答这个问题。您是对这个解答不满意，还是说
0: 对对
1: 没有人
0: 对，
1: 给您解答呢？
0: 不满意。
1: 啊，您不满意的点在哪儿？
0: 他们现在似乎说的是这个政策给取消了，不办理了，说国家没有钱，就钱不多。
1: 您是
0: 我
1: 哪里
0: 想问
1: 人？
0: 一问，我是河北省邢台市桥西区的。
1: 没有桥西区了，现在机构改革之后。
0: 现在信都区，信都区。
1: 信都区，信都
0: 对。
1: 区哪个乡镇，哪个街道呢？
0: 办事处就是这个中兴路。
1: 中兴街道办事处，然后您
0: 对，
1: 想问的是这个湿地保险如何去办理？街道办事处这边给您答复说，现在已经取消了这个湿地保险，是这个意思是吗？
0: 对对对，他说政府把这个取消了。
1: 好好，您的这个湿地保险的问题呢，之前也有朋友问，询问过，我们请这个人社局的领导给您解答一下。刘局长，这位朋友问到的这个问题，今天线上能解答吗？还是节目结束之后我们转办一下呢？
2: 你说的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做一下详细记录，你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
0: 好
2: 事
0: 的，好
2: 后马上给你一详细的答复，好吧？
0: 的，好的，好
1: 好，
0: 的，
1: 他
0: 感
1: 把
0: 谢
1: 这
0: 领导。
1: 个具体的这个地方也说清楚了，我们再结合一下这个具体的政策，给这位朋友答复一下。好，您保持电话畅通。好，感谢您
0: 好
1: 参
0: 的，
1: 与，
0: 好
1: 再
0: 的。
1: 见啊。我们来接听热线213-0244线上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喂，你好。
3: 哎，你好。
1: 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
3: 好，我想问一下，劳动监察大队管理管不管这个劳动合同的问题？
1: 您遇到了什么事儿呢？
3: 就遇到了，参加工作以后没有给签署劳动合同。
1: 是哪一年？
3: 2023年到2024年。
1: 那现在是您还在这儿工作吗？还是已经不在这儿工作了？
3: 还继续工作。
1: 还继续工作，但是他没有给您签合同。您是想寻求一下劳动监察的这个帮助，是这个意思，是吗？
3: 对，我想看劳动监察管不受理不受理这种事情。
1: 好的，好，刘局长，那之前呢，我记得您是也分管过这个工作哈，对此这个
2: 是
1: 业
2: 的，
1: 务应该是比较了解，您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好吗？
2: 是的，是的，你说的问题是在职没有正式签订劳动合同啊，因为签订劳，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的劳动合同是国家法定的法律规定的义务啊，所以这是个强制性的啊，所以对你本身这个权益没有得到完全维护的情况下，你可以实名进行举报和投诉啊，也可以匿名啊，但是一定要说清具体的企业的情况啊，可以到属地的劳动保障监察部门
1: 好好，也就是说，您是在哪个区或者是哪个县，可以在这个区县的这个人社部门的这个劳动监察去投诉举报，也可以今天我们把您的问题记下来，给您转办。您看您是需要我们给您提供什么帮助呢？
3: 你看，我在这个乡路区，我去乡路区劳动监察大队，我说要求单位给我出具这个劳动合同。监察大队的工作人员说，这个是归仲裁管，我们管不了。
1: 乡都区的这个工作人员是这样给您答复的。好的，好
3: 对。
1: 的。那这样，刘局长，因为这位朋友他是有明确的一个诉求，是现在好像不是说要签合同，而是要出单位出具这个一个证明。那这个方面，怎么去判断？我想还是有具体的这个事儿。节目结束之后，我们把这个朋友的电话转交给您，您能不能联系一下工作人员？特别是乡都区的工作人员给他解答过，我们再核实一下这个解答的情况，再给这位朋友一个全面的答复。您看这样可以吗？
2: 可以，可以，
1: 好，这样，这位朋友，您的电话我记下来，马上帮您转交。今天是周六，预计在下周一的时候会给您去联系。您保持电话畅通，您看这样行吗？
3: 好的，谢谢，
1: 好的，不客气，再见。好，再见
3: 再
1: 啊。
3: 见。
1: 好，我们来接听热线213-0255线上朋友的电话。好，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我的电话是
1: 是您
4: 吗？
1: 的电话，有问题请讲。
4: 哎，你好，我是那个盈信保安公司的，2019年4月进的盈信保安公司，到2026年这个1月份，他保安公司跟我解除劳动合同，因为我得了乳腺癌，他就把我开除了。在这个2019年4月到2024年的11月，他没有给我交这个社保。
1: 哪一年到哪一年没有交社保？
4: 2019年到2024年的11月这期间这几年，他没有给我交社保。

0: 解答。好，您看这样可以吗？
1: 哎，好的，好的，
0: 嗯、好的，感谢您参与啊。
1: 哎、谢谢啊
0: 好，再见啊。
1: 哎、
0: 嗯，好，好，下面还有热线在等待，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213-0244线上朋友的电话。好，你好，这位朋友。喂，你好。拨打213-0244线上朋友的电话已经接通了，有问题请讲。你好，这位朋友在线上吗？好，我们不再等待，我们再来接听热线213-0233线上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喂。
0: 哎，你好，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
2: 啊，我想咨询一下，你看我是2005年入的职，然后2011年交的保险，那个2025年，是离的职。然后2005年到2011年这一段时间，那个我可以补缴保险吗？需要做什么手续啊？还有那个补缴的费用、滞纳金这一块是咋算的？
0: 嗯，这个问题您到这个本单位、本企业的人事部门询问过吗？他怎么给您解答的呢？
2: 我没有询问，没有具体的询问过，因为我已经离职了啊。
0: 嗯，这个您是需要联系一下所在的这个企业的。需要联系一下所在企业的人事部门啊，您先沟通一下，如果遇到问题，我们再帮您沟通。您看这样行吗？因为确实，这个涉及到劳动关系的这个认定，还有就是包括这个补缴，也不是说您个人交，还需要单位企业这也交，也要交他的这个一部分，所以您需要联系一下自己当时所在的企业。
2: 那你说我要他要是不同意的话，我就补缴不了这个情，那补缴不了是吧？
0: 嗯，不太确定，所以您先问一下。
2: 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专业的领导。
0: 嗯，是这样的，您先问一下，您先问一下这个所在的单位，看他怎么答复。您的电话我已经记下来了，我会转交给人社部门，人社部门在7个工作日之内会给您电话回复。所以呢，请您尽快问。今天是周末，您最好是在下周一再联系一下，下周二或者是下周三的时候，工作人员会给您去电话再核实一下您的这个情况。
2: 嗯，
0: 您看这样可以吗？
2: 嗯，
0: 好，
2: 可以。嗯，有回复就行。
0: 嗯，
2: 好，
0: 好。但是回复之前，您先问一下自己所在的单位。
2: 对，我可以。
0: 嗯，
2: 嗯，
0: 好的，
2: 可以，可以。
0: 好的，
2: 嗯，
0: 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好，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现在呢有网友来留言咨询的问题。陈先生问，他说呢，在网上看到有这个就业见习补贴，我呢是现在还没有这个工作，然后呢也看到这个就业补贴，我能领吗？好，我们请杨凯，杨主任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哈。杨主任，
3: 就业见习补贴这个问题，请咱们穆科长回答吧。
0: 嗯，啊，穆科长是吧？好，我们请穆科长解答一下这个问题。穆科长，
4: 就业见习呢，它是就是针对人社部门对认定的就业见习单位吸纳的高校毕业生，或者呢16到24岁的这个事业青年，的一项那个就业补贴政策，就是认定了，就是经过人社部门认定的就业见习单位吸纳了这部分人员之后呢，会按那个他吸纳人员这个数量，按月给他补贴。
0: 嗯，这个是有一个就业期限吧？
4: 3到12个月。
0: 3到12个月。
4: 对。
0: 那到期结束之后还能再继续续期吗？是这个3到12月是算是一期，还是这个时间就是最长到这个
4: 最长12个月。
0: 最长12个月的这个时间是吧？
4: 对。
0: 好，那这个是具体的一个就业见习。好，这位朋友又问到说这个这个有没有相关的这个工资。好，穆科长，有相关工资体现吗？
4: 他是发就是不超过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就是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那个发放补贴。
0: 嗯，最低工资标准是这样的一个标准线。
4: 对，
0: 好，感谢您的解答。好，时间关系呢，后面还有几位网友的这个问题没有为大家一一的去做解答。节目结束之后呢，请各位正在观看视频直播的网友，那请您呢把您的联系方式留在我们的直播平台当中，节目结束之后，工作人员会把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转交到市人社资源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7个工作日之内会给大家逐一的进行答复。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下周一25号走进直播间的是邢台市民政局的负责同志，下期节目再会。